0: 真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哎呦，有人今天火气大，好像随时会点爆。
3: 我没见过这么无理的人。
2: 谁又得罪你了？连你都敢得罪？
3: 哼，还记得昨天我跟你说我在茶水间遇到小蔡和主管的事吗？
2: 记得，你后来不是找了机会跟他谈了吗？人家听不听劝，那是他自己的事了。你做了你的分内事，已经够了。
3: 我劝他对主管不要有非分之想，人家是有家室的人，以他的条件，工作上一定可以做出成绩，感情上也可以找到合适的对象。
2: 我赞同。
3: 呵呵，今天人家返回来劝我，甚至也可以说是告诫我。
2: 不会吧，小蔡虽然平日里是有点目无中人，但不至于告诫你吧？
3: 他自己不来说，他让主管跟我说。
2: 啊，你刚才是去见主管了？
3: 一则信息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先是说了一堆我也摸不着头脑的话，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接着就挑我的毛病，前天才说我的报告写得好，今天竟然说词不达意，上下文不衔接。那是报告啊，是要我写抒情文吗？
2: 搞得我也不明白了。
3: 最后那一句话才是今天见我的关键，叫我安分守己，不要多管闲事。眼见的不一定就是事实，同事之间的关爱不要狭隘的以为是什么非分之想，都是成年人了，自己为自己的事负责。
2: 哦，看来你跟小蔡说的他都知道。
3: 那你想主管又怎么会知道？哼，反正我也不怕让他知道，自己行得正就不怕人家说。
2: 消消气，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3: 走出主管的办公室，好巧不巧迎面碰上小蔡，平日里招呼都不跟我打的新人，这回先是生气地瞪了我一眼，接着望了一眼主管的办公室，猜到我刚见过主管，便转而向我抛了个胜利的微笑，像是在跟我示威。
2: 你们这大概就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3: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意思是仇敌碰在一起彼此更加激怒，眼红指激怒的样子。
2: 分外的分跟分开的分同字，但在这里得读作分。分外是副词，意思是超过平常，特别。分外眼红指特别激怒。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你轻松学华语。

大马富士隆宗指数昨天有下跌的情况出现哦，我们看原本开市的时候还有上涨的空间，之后呢在接近闭市的时候是最终下跌 9.33 点，闭市以 1708.36 点挂收，那么低于周三的 1717.69 点。那么全场当中有656只下跌股，508只上升股，另外有565只股是平盘的，成交量为34亿8802万3120股，总价值达到了36亿9951万4148零几。其实我想呢，下跌或上升的这个情况近期是经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主要的原因就是当然外围的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包括说美股的整体发展，还有目前在赫尔姆兹海峡发生的这件事情，再加上川普见了习近平，然后呢之后呢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几天习近平也接待了普丁，所以有很多变卦的这种情况存在，导致说股市当中也经常出现不明朗的一种氛围。好，我们看看在美股方面，因为川普似乎表示说这个是模棱两可，又经常说跟伊朗之间的谈判达到最后阶段，但同一时间有传闻说他可能会开启第二轮的这个攻击齁。不过看起来昨天形势对于美股来说是比较好的，我们看到三大股项齁，包括 Dow Jones 是上升了 1.31%， 标普500指数呢上升了 1.08%， 而 Nasdaq 呢则是涨了1.54%，所以基本上呢，看起来美国的股市昨天还相当的稳定。在亚太的部分呢，韩国是因为这个三星集团内部的罢工事件看起来是有一些转机齁，所以我们看到首尔综指是涨了 8.42%， 日经指数呢上升了 3.14%， 而台湾加权指数上升了 3.37%。在东盟的部分，菲律宾马尼拉综指上升了 0.46%， 泰国曼谷综指上涨了 0.28%， 印尼雅加达指数则是下跌了 3.54%，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升了 0.02%， 中国上海综指大跌了 2.04%， 而香港恒生指数下挫了 1.03%。 好，我们看看美元对马币的部分，一美元对上的马币是 3.9595， 稍微的有点下滑，但是新元的部分则是上升，一新元对上了 3.09910几。

过去的几天当中，我发现啊，在财经消息里面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忽略啊，但是却是主导整个韩国股市走势跟经济走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三星半导体公司哈，我们知道三星它其实它出产的产品非常的多，在韩国的产业当中它其实也做半导体。那这一次呢，是因为这个半导体当中的工厂的员工发起了整个所谓的罢工事件。那么背后罢工的理由其实就是因为奖金的分配似乎有点不公平的一个情况出现，导致说不同部门的这个员工有不满的一个现象，因此就发动了这一起罢工事件。那根据很多外媒的报道，包括说英文报章跟英文媒体的报道，这是历史上最严重的工人罢工之一，对于韩国甚至对于全球来说，我们这次看到涉及的人数非常的多。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原本这个三星公司就表示说将会从它的盈利当中向员工发放奖金，但是这个发放奖金的过程当中疑似有附带的一些条件，就是某一个部门这个记忆体晶片的部门，他的员工所得到的这个奖金会比其他部门的这个员工还要高出6倍。那很简单的哈，大家同样的都在为公司打拼，但为什么这个某一个部门的员工可以得到多余的这个奖金呢？而且是高出6倍左右。这当然做人性使然的话，就会引起大众或者是员工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大批的员工就发动了罢工事件，那么当然要求说就是三星公司要介入嘛。后来是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三星体系在韩国的产业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定位，他们不仅仅只是在科技产业，在民生这个衣食住行的部分样样都是无孔不入的。因此要是这个三星公司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那么自然对于国家的经济也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打击。因此我们看到政府也介入。那么最新的消息就是疑似的现在看起来公司的管理层跟这个员工，也就是罢工的这个群体呢，已经达成了我想初步的这个协议，尤其对于奖金的发放的机制还有奖金上限这个议题呢应该是有一些共识。但是呢我们还没有看到主要的就是这个 official 的这个文告或者是正式的这个文告发布了之后告诉大家说所有的这个员工其实已经复工，然后他们对于这一次的谈判是达成满意的一个状态的。但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要关注的就是在韩国当地，其实在半导体的产业当中还有一家公司叫做 SK 海力。那么这一家公司它的奖金发放制度就跟三星公司完全不一样，因此呢有一些员工已经计划说也已经策动就是从三星跳槽到 SK 海力去，所以也形成说这一次在韩国半导体产业当中人力争夺的这一场战役。所以我想罢工呢其实对很多国家来说似乎就是在整个国家治理范围里面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在西方国家里面罢工是一种表达权益跟争取权益的一种形式。那这一次我们看到在这么庞大的产业当中还是有员工愿意站出来为自己的利益伸张正义然后去争取，这显然是一件我想在经济体系当中值得去敬畏的一件事情。毕竟呢在整个资本的产业链当中，很多时候这些劳苦奔波的所谓最低阶的这些工人常常是受欺压最严重的一群，所以他们也需要在体制当中得到被释放的这个机会。

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叫端粒，那个叫染色体端粒，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我们在那个绑鞋带啊，绑鞋带那个后面有个塑胶圈。如果假设那就是端粒哦，如果短到最后短到这没有的时候，那个鞋带就是散开了，一样的意思。我染色体那么长，我两边就有一样塑胶圈箍起来。然后我们在从出生的时候就够长，等到大概我们算过了哈，它如果端粒都缩到差不多没有的时候，才120岁。推论说我们人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活到120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我们细胞池里面有叫立腺体，人的发电厂就是细胞里面的立腺体。这个发电厂我们不要去搞破坏，让它的发电久一点点的时候，我也可以抗衰老。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从抗老的角度，就是从这几个因素趋吉避凶的意思啊，就是你好的就是你多做一点，不好的事情不要做，大概从这个角度去看。发炎是一个当老化这个我们最大的杀手之一。你知道我们吃太多油炸食物，太多高糖食物，发炎非常快。糖吃太多来讲，身体会产生很多这个叫做糖化终端产物，那个叫 AGEs， 它会呢粘在我们身体细胞里面去，会破坏我们细胞，会导致发炎会很严重。好，假设你要喝饮料，不要糖，好，那偏茶叶会更好，不要又加珍珠加什么，那个糖加起来是很可怕的。好，一定要用好油。什么叫好油？好，就是如果料理来讲，用橄榄油、苦茶油，啊，或者有落地油也不错。然后摄取部分的鱼油叫 EPA DHA， 可以协助你抗发炎。我们多吃蔬果，尤其在这蔬菜水果里面，一些花青素、维生素啊，这些像 ARCRE， 抗发炎还有些辛香料理，像有点用姜黄啊，啊像大蒜精等等，这个都是有可以抗发炎。生活形态方面，如果你越晚睡，我们在身体发炎指标测起来都会比较高。有些年纪大人，我看他常常追剧就要两三点睡觉，发炎指数是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久坐，因为久坐你的身体发炎指标会上去。即使你不要去 gym， 没有去这个健身房，因为你走走路都好，好走了一天走个30-40分钟，好，当然还有毒的问题，抽烟啊、酗酒啦、啊，还有一些环境荷尔蒙受化剂太多，都会跟发炎有关系。那当然，我昨天谈了一个叫做压力，好，这个压力还蛮重要的。我们现在其实我刚刚在看那个患者来讲，他说他是一个老师，他说在学校现在处理最大的问题是孩子的心理疾病啊，已经不是说身体疾病，因为现在不管霸凌啊、忧郁啦、啊、躁郁非常多啊，所以这个压力来讲确实会导致发炎。从这个观点来讲，就协助你打造抗老的这种不发炎的体质。你知道现在很多人谈到叫168间歇性断食，就是说忽略早餐。我知道我们也是讲了这个事情，不吃早餐哦，就很多的一些人出来讲说啊，不没那么严重啊什么哈。可是有些论文告诉我们说，你长期不吃早餐来讲哈，其实你身体是容易发炎，你心血管疾病是容易高的。容易有胆结石哈，所以这个来讲看个人体质。我确实碰到有人长期不吃早餐，就是有胆结石非常大。但你可以讲说是哪个因哪个果，我不知道。你如果假设你是习惯不吃早餐，我会建议哈，就是健检的时候特别注意你发炎指标，注意看看你的这个肝脏少餐薄有胆结石。好，我早上起床之后啊，我一定会一杯温开水，就因为你一个晚上睡觉就起来，你血是浓的，尤其秋冬哈，我们在过去很多老年人是中风梗塞了之后，起来一定一杯水。然后呢，我喝这水的时候呢，我会搭配两颗鱼油。我们这个胆囊哈，在睡一晚上的时候，它胆囊是胀起来的，好，所以我吃点油的东西，好，啊，鱼油来讲，它会促进胆囊收缩，把那胆汁吐出去。那这时候呢是利胆，好，它肝脏重新再 refill， 就是重新再灌注新的这个消化液，好。那有人说，有人说我不吃鱼油，哦，有人吃喝苦茶油，喝冷压橄榄油可以，好，就是你可以挑比较好的品质这种油品，好，这个是从抗发炎去着手。那当然医生就来讲，他下去做，因为我们现在谈很多抗发炎都是从肠道菌上去看。我常以前讲一句话，就是人要抗衰老，肠道先不老。如果肠子老化来讲，老就非常快，所以医生就很重要。这个营养素吃完之后，我就开始准备早餐。我认为碳水还是需要，所以我都会吃一小颗的这个五谷杂粮馒头，啊，就是小颗，我不会吃很大哈，我会蒸个水煮蛋。那最后呢，我会一杯豆浆。那豆浆里面我会加，比如说我会有加了黑芝麻粉。那因为我觉得我的蛋白质量可能不够，我会加点好的优质蛋白质粉，而且卵磷脂粉，因为卵磷脂粉里面有这个会形成我们的记忆的乙酰胆碱。那这样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早餐，就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讲 ATM， 我以前有时候在讲的时候，有一个客人说，有些是有啦，我去健身房付钱啦，就到 ATM 去取款哈，取款。其实我的 ATM 不是这意思哈，第一个 A 是 attainable， 就是说你可以做得到的啊，你不要说。我今天在台湾，哦，我要去滑雪，那是骗人的，对不对？你家社区有游泳池，你可以去游泳；你旁边有健身房，你可以去健身房；你家旁边有操场，你去跑步，就是你可以做到的这个运动项目。其一呢，就是 timing， 你可以固定一个时间，因为我觉得是习惯成自然。比如5点半下班，我就习惯从办公室走到我的家，走个大概20-30分钟，习惯了。好，那有人是说我下班之后，
我呢先不去吃饭，我跑到gym里面去，我找老师先训练。

0: 做个大概四五十分钟。另外 N 就是 measurable， 就是说你可以测量出来的。我今天假设我今天刚开始运动，我去快走，我可能今天走了3000步，过两礼拜之后，我增加到4000步，好，你可以测量出来。好，就刘医师告诉我说，每天至少走6000步，不见得走10000步。好，所以当我每天走到6000步的时候，哇，达标啊，给自己一个奖励。那有人在家是超慢跑，你都可以设定目标。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哪运动项目，用 ATN 给自己达到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黄金的运动准则，很重要。
1: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0: 哎呦 ，listen up！
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Ray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冠军位于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接连的两个星期都有大访客来到了北京跟习近平会面。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了川普到了北京来进行中国之旅，也算是一个国事访问。然后呢，这个星期就在昨天我们看到的是普丁，也就是俄罗斯的总统，来到了北京，也一样会见了这个习近平。那么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的媒体其实都在报道说差异是很明显存在的，尤其是礼仪接待的这个部分然后整个氛围也相当的不同。但是我想我们必须要关注一个焦点就是乍看之下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关系非常的密切，然后呢习近平跟普丁之间情如兄弟，但是这是不是表示说中国一定会完完全全的信任，甚至在未来完全的依赖甚至是跟俄罗斯形成一种很平等的这种对等的合作关系，这是大家要思考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一次有一项很重要的议题，也是俄罗斯不断的在强调，也希望说可以得到中国信任的这样子的一个合同，他没有办法把它带回去。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实验室当中会好好的来谈谈川普、习近平还有普丁之间这三角关系在相隔一个星期里面有什么样微妙的一些启示。再来也了解一下目前古巴的一个形势状况，因为看起来美国可能接下来在转移大家视线的同时会把目光转移到古巴的身上，之前拿下了委内瑞拉，这一次可能目标锁定了古巴。
1: Yuki is back.
2: Yuki, Kubala, Yuki, Lala. 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我上个星期就在节目当中提到好说川普到了中国北京去跟习近平会面，然后在头一天也就是周四的会面当中，他们似乎没有多少的去提及或谈到针对伊朗的问题给予一些解决的一个方案，我就觉得 something wrong， 也就是相当的疑惑，就是当前全世界的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议题上，但看起来两个强权的领导人似乎对这件事情不怎么放在心上。那果然在他们周五见了面之后，当然双方有发布了文告，当中就有提及说中国是不支持这个伊朗持有核武的，那么同时也认为说这个核武的力量，也就是伊朗方面拥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铀浓缩这一方面需要得到控制，这一部分我想中国跟美国之间是异口同声的表示说是赞成这个部分，但仅此而已就是针对这一次美伊之间的战争该怎么结束，何时结束，然后该怎么去谈，甚至赫尔墨斯海峡会不会有可能被开放，这一点呢完全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那你就可以想想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你说这两国他们在想些什么呢？他们的博弈到底环绕在什么点上？其实这一次川普和习近平之间的这个会面，在第一天当中我们就很明确的看到习近平想要透过这个机会重中之重的谈的依然是台湾或者是海峡两岸的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习近平那么在乎这件事情呢？这个跟他目前在中共政治定位上的所谓的应该说稳定性有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又或者是因为现在中国强大了，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时机摊开来跟美国谈这件最敏感的事情。好，以我对这一次双方会面的一个浅见来说，我注意到的就是说我们知道整个强权的崛起包括说美国它并不是一夕之间从天而降马上就可以奠定的。包括说美国现在成为全球最有实力的一个国家，然后在经济定位上那么样的强大，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的美元在世界流通，而且它的这个美国的经济的结构还有整个影响力在全球发挥一定的作用。那么这个就要可能回归到二战之后布列森森林体系，然后之后呢美元跟黄金挂钩，再来呢再一次的美元跟这个石油挂钩有关系。那我们都知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的强大其实跟外来的因素有很大的联系。他知道说他需要中东的油然后呢他就这个要求就是用美元去买这个中东的石油，然后再要求说这些石油大国的大亨们呢尽可能的来投资美国的国债让美元继续的被使用，同时美国的这个国债也得到这个支撑，这是美国捍卫它本身作为一个强权最重要的动力来源。那我现在观察到的中国一点就是，我觉得中国未来如果要成为一个超级强国，他现在可能在思考的就是怎么样可以不被其他的国家牵制包括说这一次我们看到美国去攻打伊朗然后呢鄂尔木斯海峡被封锁了之后，大家都认为说中国会，当然中国也面对一定的考验，但问题是他挺了过来，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他已经先布局，包括说国家当中的能源已经转化为这种所谓以电能为主，尤其是汽车的部分，所以他已经早先一步的设想到说如果一直依靠来自中东的石油，然后让国内的整个产业包括说交通工具都对石油太强大的依赖，而中国本身并没有办法生产石油的话，这就是一大的危机，所以马上的转换，然后利用它有的优势，有稀土还有制造这种电池的一个能力，
积极的去推动电车的研发，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市场上面的渗透后跟现在使用上面的一个普及率。所以它似乎要抛开就对石油对其他国家的这个依赖，所以美国无从下手嘛这一次。那么同时间我们也会在下一节谈到它同样的也觉得说不要太过这个依赖俄罗斯，即便是跟俄罗斯保持兄弟友好的一个关系。所以我想在这个点上唯一未来能够牵动中共政府神经或牵动中国神经，然后呢让他没有办法独善其身依然会思想懊恼的这个部分，只有一个东西也就是台海的议题。总而言之，这个是东方人的一个死穴嘛，又只是华人的死穴，就是情字。因为呢这个台湾中国是有血脉相连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这个情字会让整个中国或者是中共政府觉得说这个台湾的议题必须要解决，而且是他们整个政治议题当中最核心的价值。因为这样子我们看到美国就非常的聪明，他知道要牵制中共，自然最后的选择或者是最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台海的归属问题，而应该是台湾的归属问题哦。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习近平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就是当然他希望说美国不要把他当作是这个 touch hideous 也就是敌对的这个崛起国家，然后再来就是对于美国计划要出售给台湾的这个武器暂时可以耽搁。那根据了解呢似乎川普这一次我想他来到了北京，带了很多的这个商业团队过来。某一个程度上我觉得川普很多时候是在他的国内伸张做事，然后表示说用很强硬的方式要对待中国。但是你看他到了北京之后，他似乎在很多的议题上都有商量的空间，我并不会说他软化，但是都有商量的一个空间。尤其在台湾的议题上面，他并没有很强烈的去反驳习近平所说的话。那很多的评论就说，可能在这段时间，至少在川普的第二任期里面严重的台海事故并不会发生，因为看起来川普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望要在台湾的议题上面继续的给中国添麻烦。那我想中国在这个部分尤其是在我们现在面对美伊战争最严重的这个时刻还一直在谈台湾这个议题，很明显的这个对于习近平个人的情感来说可能有特别的意义。再来就是中共现在已经崛起了，已经强大了，他认为应该利用这个筹码来积极的去跟中国谈。然后呢有一篇评论就说到把它制度化或者是系统化的来处置这个台湾的一个议题。也就是说过去长年以来中国跟美国之间都有模棱两可的一个方式就是不承认台湾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把台湾当作筹码不断的左右移动，然后呢掀起这个国内里面的一种民族情绪在玩弄。那习近平可能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中共现在强大的这个时候利用系统化的一个机制跟川普谈了之后，让未来不管是中国跟美国的领导人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那么当然这个想法是有一点我想太天真，因为我们都知道针对这个台海的议题它是一个政治议题，所以呢美国这边不同的这个总统来自不同的政党，他有不同的这种诠释，然后呢也要看看他当下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可能他在国内需要名望，需要英雄派的这个支持，他可能就会利用这个台湾的议题不断的在玩弄这个情绪让选民来支持他，来表达出美国是一个支持主权独立支持民主的一个国家。所以整体下来我看起来就是这个议题在这个时间谈很明显的就是大家互相都有一个累赘那美国这边
需要中国可能去谈一谈，让美伊之间的战争可以告一个段落，让它有一个台面下，然后霍尔木兹海峡最重要的就是石油供应这个部分能够恢复，全球的经济能够恢复到过去的节奏里面。那中国这边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一个情字，他总是觉得同胞之间血脉相连，所以台湾就要独立这件事情，或者是台独的这个实力，是尤其可能对于习近平来说没有办法接受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所以他的任期里面，我想会持续的跟川普不断的重申这件事情，而川普看起来在这件事情没有太过强烈的态度，所以我们可以预见，直到2028年台海之间的冲突，我想很大几率并不会发生。

好，下个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习近平接见了两名在国际当中重要的领导人，之前见了川普，然后呢，现在我们看他见了普丁，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图，是要在中间搭起一个平衡桥，让彼此之间有一个沟通协商的能力，要或者是为自己的利益作为一个考量？其实我想两者都有，而且对于中国来说，现在他除了要考量到他在国际定位上面的优劣以外，更重要的就是我想他怎么样让中国在国内的这个部分能够看起来这个威望更高一些，也就是我想一直以来这个中共所做的事情，就是当他还没对外先展示他的势力之前，更重要的就是国内的这个名望，还有人民对他的这个支持，对他的这个信任，甚至在这样子的一个体系之下的一个统治方式能够得到100%的一个认可。好，至于两国之间这个川普跟普丁之间在接待方式上面，然后所营造出来的氛围，我想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从很多的媒体当中都可以察觉到当中有微妙的细微的一些变化，那这个变化也是大家预料得到的，因为毕竟中国跟俄罗斯间意识形态也好，然后长期的友谊，再加上说地理位置怎么样来说，这个优势还是存在的。那这一次见普丁，我想普丁在很多的媒体报道当中是这一次极为狼狈的。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他在2022年的时候发动了针对乌克兰的战争，那么这个战争打到今天4年多的时间里面，现在是寸步难行。为什么呢？因为全球的焦点后来就放在以巴冲突上面，然后呢现在又关注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争，那我们就少了很多的这个关注点，或者是少了很多的重心放到了所谓俄乌战争身上。那俄乌战争当然它也需要一个台阶下，之前的这个台阶就是普丁说了，既然我胜了，我就要把我在乌克兰东部的这个领土要回来，但是我们知道乌克兰是不愿意让这件事情发生的，但问题是你不让它发生，现在呢这个战争打成这个样子没有一个了结，其实对于普丁来说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钱花的蛮多，人也死了不少，再加上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他需要在国际当中重整他的威望，还有国内的民众也需要看到一些起色，尤其经济的部分。所以这次普丁来，因为战争所导致的连环的这种后续的影响，包括说现在美伊之间的战争也连带着让俄罗斯有高物价的情况出现，所以莫斯科当地的民众或者是整个俄罗斯的民众，其实不像过去一样那么样的义无反顾的去支持普丁。所以普丁当然在这个点上他需要一些外来的实力包括说经济部分给他一些甜头，让他能够对选民交代虽然我们知道俄罗斯其实没有所谓真正意义上面的一个补选了那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其实这一次美伊战争也给了俄罗斯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就是俄罗斯有很多的石油嘛，这些石油后来就流入比如说印度，流入了中国的市场当中，而中国在这个时间点上，因为说这个所谓的石化燃料不足，它也需要一个能够直接送到，那么同时呢价格也相对便宜的一种方式让它的能源供应能够源源不绝的到来。所以大家如果这样子看就了解说两国之间有多么密切，需要互相帮助中国也当然需要俄罗斯这边情义相挺，让它看起来在整个国际的格局当中不会孤军奋战。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的是，这一次比较应该说如果你观察的比较细致的话你会发现，包括说这个 BBC 当中有报道普丁其实有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在这一次的见面当中没有办法成型，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输送管原本有一个新的开发过程这个开发工程就是所谓的西伯利亚 Siberia Power Second 也就是第二段的这个西伯利亚力量的应该是天然气的输送管，那么这个输送管原本就要从俄罗斯然后直接连接到
这个中国的西北部去，然后呢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供应链。如果我们以一个正常的眼光来看的话，或者是商业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交易，因为中国需要能源嘛。那么现在俄罗斯是他的盟友，直接给他，而且呢价格说不定还比较便宜又方便，那何乐不为呢？但问题是这一次呢，川普其实，对不起，应该是习近平并没有对这个计划，也就是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这个计划给予太多的肯定或支持。所以这次合约呢，普丁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没有办法促成，这一次的一个签署。那有消息就说，其实中国非常的聪明，他知道说未来如果就好像现在他们就是过去很需要来自中东的这些石油，过去美国还没开发页岩油的话的时候的情况也是一样的。那如果您现在即便是一个强国，但是您对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资源太过依赖的话，那你始终是一个 loser。所以中国非常清楚这个道理，那虽然是他跟俄罗斯之间这个兄弟情相当的浓厚，但是关键就在于说，在中国强大的同时，他并不能够，由俄罗斯去操纵它的能源供应或者是能源的储备，因此我想才会形成今天习近平依然没有点头说是，对于这个计划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非说背后有一些条件谈了之后是让他满意的。所以我说了，表面上我们看起来俄罗斯跟中国之间情意相挺，氛围非常的好，但是问题是来到现实的课题，其实他们两国之间还会考量到自己的定位还有自己的权力范围所在。但无论如何，俄罗斯现在是在示威的一个状况当中，其实作为世界的稳定力量，中国还是有更多的这个所谓的权势，还有更多的筹码可以去指望他所要的一些东西。

回归到美国本土，我们来看一下川普在结束了中国之行之后有什么样的大戏啊？他想要来知道。我们知道川普这个人呢，他总是会转移焦点，他最厉害的事情就是说这边东凑一下，那边西躲一下，然后呢不断的就是制造一些是非，当这件事情不 works 的时候呢，他又想另外一个方式转移大家的焦点，说啊，你看这件事情，我现在又在做这件事情了，这件事情说不定成了齁，然后大家又可能感觉到又滑稽又好笑。我想川普依然还没从在委内瑞拉成功拿下马杜罗的这个兴奋当中完全的退场齁，所以他这个肾上腺素依然不断的在不断的在冒起。那包括说在攻打伊朗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应该是失去一些理智，因为伊朗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对手嘛齁。那这一次他打不过伊朗之后，他又想打哪里呢齁？其实很早就有人说是古巴，因为古巴现在在委内瑞拉断送哦，就是已经没有办法供应他们更多的这个石油跟燃料之后，他们当地其实已经陷入相当糟糕的一个状况。那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政府正式的起诉这个古巴的前领导人哈，也就是Fidel Castro 的这个弟弟，也就是 Raul Castro。那为什么要来控诉他们，然后直接起诉他们，原因就是在9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古巴人你去看 NBA 也好，然后你去看现在美国社会的整体结构也好，其实蛮多的所谓的这个移民后代其实跟古巴都有关系。那他们都是在后来我想在古巴的这个共产体系当中受不了之后呢，逃到美国的这个古巴裔美国人。所以96年的时候，其实呢在美国当地有一个所谓的像一个古巴裔的兄弟会一样齁，他们会驾着所谓的小型的这个飞机，然后呢在美国的沿海一带靠近古巴的这个边境的这个地方尤其是在海上的这个部分，去寻找所谓的逃亡者，然后呢给予他们援助。但在96年的时候就发生一起事故，就是这个由古巴裔美国人发起的这个组织开的这个飞机就被古巴的军队给直接击中，然后呢造成了飞机失事齁，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有四名的古巴裔美国人就此身亡。那这一次美国政府利用这件事情正式的控诉这个 Raul Castro， 认为他有这个谋杀的嫌疑存在。那现在接下来就是说美国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做这件事情呢？非常的简单，这就是一个讯号灯或者是一个 warning 古巴的 Raul Castro 说，虽然你已经94岁了，但是我知道你的权力还在，然后可以影响整个古巴的政权的这个运作，所以我现在来提控你，希望你可以来作证，那么同时呢告诉我们说你是不是有犯下这个罪行，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就像攻入这个委内瑞拉的一个方式一样，寻找一个时机把你缉捕归案。所以也有媒体当中有提到说美国的高层其实在不久之前刚到了古巴进行了见面齁，包括见了这个 Raul Castro 的孙子，所以当中会有没有任何的一些交易，然后呢有没有任何的一些 deal 达成，

那我想 Rock 来说现在已经94岁，然后整体来说古巴现在其实各个军备啊、状态啊、国防的部分都比较落后，所以美国要拿下它其实轻而易举的，但现在它是以一种比较简便的一个方式先给予这个提醒。但我必须要说，在美国的整体运作当中，川普他跟伊朗之间的这个问题还没解决，他又重新去开设另外一个战场。其实说起来，就是他为了要讨好美国的民众，让美国的民众开心。但我们都知道，伊朗的问题，赫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他必须要解决。他原本这一次去见习近平，就是带着希望去解决。但是后来呢，习近平把这个话锋一转，又转为台湾的议题身上，谈的是美国对台的一个军售。所以我想，与其让他的就是川普的支持率或者是青睐程度慢慢的滑落，然后影响到他11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现在他使出了这一招，无非就是要尽可能的把对他的这个支持再一度的拉高。所以有没有可能在11月份之前，在美国金融选举之前，就是这个 midterm election 之前，美国对古巴有任何的行动吗？我想值得大家的观察跟期待的也并不是说期待，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件可以光荣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但是我们就要看看美国在川普的带领之下，接下来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方案，然后呢，会不会继续的给全球来添乱。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川普一出手，世界跟着乱。

0: Hey, did you know heart attacks can happen to anyone, not just older people?
1: Really? That's scary. So how do we prevent it?
0: It's actually simple. Start by being active at least 30 minutes of exercise a day.
1: That I can try. What else?
0: Eat healthy, mo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and cut down on the fatty stuff.
1: Oh man, what about my fried boo?
0: Once in a while is fine, but balance it out. And if you smoke, quitting makes a huge difference for your heart.
1: Okay, makes sense. Anything else?
0: Keep a healthy weight. Know your blood pressure numbers. And don't ignore warning signs like chest pain or pain going to your arm and jaw.
1: Got it. And if the doctor gives medication?
0: Take it as prescribed. Don't skip.
2: Good health isn't something we can buy, so let's take care of it. This is Red FM, We Care.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四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简讯。截至今年四月，沙巴沙拉越连贯公路第一期工程的实体进度已达到70.05%，预料将在2027年竣工。副总理 Dato Ahmad Douglas Onga Embas 表示，第二期工程也已动工，截至今年四月的实体进度已达到10.55%，预计将于2029年竣工。第二期工程将涵盖第四配套工程的沙拉越首个公路隧道项目，拟建长度约2.24公里。该路线的设计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山体开挖，从而保护周边环境，同时将长达22.4公里的路程缩短至大约7公里。另一方面，巴当卢巴第一大桥正式通车，创下沙拉越发展的新历史。这座全长4.844公里的桥梁被公认为全马最长的跨河大桥。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hmad Douglas Onga Embas 透露，这项耗资8.4亿ringgit 的项目体现出沙拉越政府自掏腰包实施大型发展项目的成就，同时意味着古晋至梅里的行程不再依赖渡轮服务。与此同时，施乌瑶州议员兼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ato Sri Julahi Narawi 表示，该桥梁的建设证明了沙拉越政府致力于实现之前被认为不可能的建设工程。巴当卢巴大桥工程是沿海公路路线曾被取消的三个桥梁项目之一，沙拉越政府后来决定自掏腰包继续推进该工程。该大桥为双车道桥梁，主跨斜拉索，全长58.8米，通航宽250米，高26米。沙拉越监督专员委员会的成立，证明沙拉越政府决心实践廉政价值观至基层，尤其是在照顾人民福祉方面。副总理 Dato Ahmad Dr. 沈贵贤指出，一个廉政的政府有能力维护人民的福祉，包括提供免费教育，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以及确保人民在年长时的医疗保健，从而打造一个更加和平、安全和繁荣的社会。他在古晋举行的沙拉越廉政巡回活动开幕礼上这么说。他补充，如果持续对轻微的错误或微不足道的不当行为抱持宽容态度而不加以训诫，最终会演变成一种不良风气。教育的卓越不应该只局限于学业成绩，而是在积极参与体育活动和课外活动取得平衡。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表示，优质教育应该着重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包括纪律、领导力、自信心和合作精神等方面。参与体育运动有助于培养优秀的学生，塑造更具竞争力和具有坚定的自我认同感的年轻一代。他为2026年名都鲁县小学体育理事会田径锦标赛闭幕仪式发表讲词，由他的特别事务官江启臣代读他的讲稿。 沙拉越移民局星期三和昨天在市区多个建筑工地和临时宿舍展开执法行动，逮捕39名年龄介于18至56岁的非法外劳。沙拉越移民局发文告表示，该局突击的地点包括位于本岭的公寓建筑工地、明达华的房屋项目以及雷马拉沃工业区的临时宿舍。部分外劳因为抵触1959-1963年移民法令而被捕，所有被捕者被带回古晋移民局执法组接受进一步行动和调查。两名雇主也被传唤协助调查，并就雇用外籍劳工的事做解释。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 Akila Abay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听过的歌曲是苏永康的歌，我只是想要幸福。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美蛙。忙碌了一整个上午吗？现在就让音乐来陪陪你，放慢你的脚步。那不管你现在是工作开吃，还是说在喝着下午茶，或者是一个人静静的待着，希望说接下来的时段都可以用好音乐给大家一点的轻松，一点点的温暖，让我们一起在旋律里来慢慢享受今天的美好时光。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1: 好，时间是四点二十分，来跟大家分享少吃这些，就是所谓很多寒痰的食物，可以让我们从内到外变得年轻。诶，是不是收音机旁的朋友，你们也曾经这样，总是觉得疲倦，提不起劲，看起来黑眼圈，常挂在脸上，肌肤干燥，失去光泽，体重增加，那怎么减也瘦不下来，怎么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诶，小心，这些都是早老化的现象，那可能都是糖惹的祸。那精致白面粉，当这个康于这个胚芽自卖这个自卖分离后呢，剩下的就是只有单纯的碳水化合物，它会很快的让我们的身体被吸收。那这样快的吸收速度会让身体吃的更多，因为你吃的碳水化合物不会有像吃纤维质或是蛋白质的饱足感。那小麦它含有一种称为支链淀粉的碳水化合物，而这样的碳化合物还是白色面粉时，因为里面并没有纤维质，就会使这个白色面粉很快变成血糖，而且呢跟其他任何碳水化合物的效果是一样的。白米看起来好像一点害处都没有，但是呢剩了一碗白饭呢就如碗中装了糖。那精致白米的过程中，它是将一整颗米变成非常好消化不含纤维质的这个杯乳，虽然不同米种长短不一的烹饪时间而使升糖指数不一样，但所有的白米的升糖指数都很高，而且吃下去都会造成糖分升高。那淀粉类食物不含纤维质，没有办法让消化速度变慢，比较不容易有饱足感，所以也很容易让人吃的比较多。那淀粉类的蔬菜，把任何蔬菜类放到避免的清单似乎很奇怪，不过其实就是因为这当中一些的蔬菜是伪装下的淀粉，比如说玉米、马铃薯、地瓜、鱼、甜菜，它都有很高的膳食淀粉与很高的升糖指数值。那高升糖指数水果如同蔬菜类一般，不吃香蕉、凤梨、西瓜等的食物这个水果似乎与一般我们对于吃水果会健康的认知相反。以上提到的水果的确有很多对健康的好处，但是真的是因为糖分太高，我们认为最好先避免掉，我们会比较希望就是能够吃的低糖水果就是多吃一些低糖水果，这样就不会影响太大我们的这个血糖值，就不会造成胰岛素不平衡，所以可以选择苹果或是莓果之类。那加糖呢会让我们的身体血糖上升更快。那加糖的乳制品也含糖，但是在戒糖计划第一周开始吃乳制品是被允许的，因为乳制品所含的蛋白质可以降低糖分的吸收速度，所以我们推荐的乳制品都是不甜的，记得只选择这个鲜甘乳鲜甘格、起司、牛奶、优格或是作为替代。那不甜的非乳制品，许多豆类以及其他替代乳制品的饮料都含有添加糖分，需要避免。同样的，添加香料的乳制品，好像是巧克力、牛奶，也要避免。那还有的是果汁，那果汁让血糖上升速度比任何的食物和饮料都快，就是因为果汁中它没有任何的蛋白质或是纤维质，所以很快就会让我们的血糖飙高。那身体其实是不需要果汁的，我们希望就是说你可能更好的是吃一片水果， 这样有咀嚼的过程比较容易让人满足，而且呢，水果中所含的纤维质会延迟糖分在体内冲跑的速度。最后是碳酸饮料，不论是低卡或是一般碳酸饮料都不被戒糖计划所允许，没有一丝一毫的营养价值，只是一堆化学成分跟人工颜色，然后用吸管一大杯玻璃杯所喝的液体糖分。任何一份的健康减重计划都不应该有这个碳酸饮料的存在。

我国最近正经历炎热气温时期，由于炎热天气可能持续到8月，因此采取预防措施保护自己非常重要。虽然炎热的天气对我们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仅仅增加空调的使用和喝大量的水可能还不够。如果我们忽视与炎热天气暴露相关的严重健康影响，可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天气炎热，我们应该如何防止中暑呢？中暑是可预测和预防的，采取这些措施以防止在炎热的天气中暑。一、补充水分，喝大量的液体来补充水分，这样身体就可以出汗来维持正常的体温。二、穿着颜色较浅、重量轻、宽松的衣服，这可在炎热的天气时帮助您的身体正常降温。三、避免在一天最炎热的天气下进行剧烈活动，最好是将体育活动安排在一天里较凉爽的时间，如清晨或傍晚。如果您无法避免在炎热的天气下进行剧烈活动，记得喝大量的水，并在较凉爽的地方休息。四、风险较高的人应更加注意，如果您照顾儿童或老年人，如果您注意到可能导致中暑的过热症状，请立即采取行动。五、使用防晒霜，在外出时使用防晒霜，如果您在游泳或出汗，每两小时重新涂抹一次，以防止晒伤，晒伤会影响您身体自我冷却的能力。六、请不要将任何人留在停放的车辆中，如果在炎热天气把车停在阳光底下，待在车里是不安全的。您知道您的车内温度可在十分钟内上升超过11摄氏度吗？炎热天气里，大家做好预防措施。 Red FM 关心你。

好，听过了这首邹慧的歌曲《不想让你知道》，来跟你分享如何强大孩子的内心。培养孩子强大的内心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说，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孩子们都面临着各种压力和挑战。那拥有强大的内心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加的应对困难，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他们就可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未来和热爱。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培养孩子内心强大。培养乐观自信，可以多给予孩子们肯定和鼓励，让他们在尝试新事物中感受成功的喜悦，同时呢，引导他们正确看待失败，再从失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鼓励他们多独立自主，适当的放手可以让孩子承担力，适当的放手可以让孩子去承担他们能力所及的事情，比如说整理房间、做饭等等，引导他们独立思考，他们就可以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增强看做能力，适当的给他们创造一些失败和挫折的经历，让他们参加竞争性的活动，体验失败的滋味，同时呢，在引导他们在挫折中寻找机会，就可以不断的提高他们的看做能力，提升自控能力，引导孩子学会冷静思考和分析问题，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让他们先稳定自己的情绪，静下心来思考。日常生活中多注意孩子们的情绪表达，引导他们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学会自我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最后呢，就是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引导孩子学会制定学习计划，并掌握学习的方法，鼓励他们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制定计划，并按时完成任务，设立学习以及就是奖励跟惩罚的机制，让他们积极学习并加应用知识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学会自我评估和总结经验教训。

好，听过这首歌曲是叫做《总有一首歌会提醒我爱你》。时间是4:55，在这里呢要结束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谢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以及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再会。

0: 下午五点。我国参与金砖国家，有助于加强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贸商部将在丰收节和达雅节庆典期间实施佳节顶价计划。九名被以色列军方扣留的印尼公民抵达土耳其。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参与金砖国家，被视为有助于加强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同时减少对由大国主导的传统金融体系的依赖。外交部长道苏里莫马哈萨表示，鉴于金砖国家贡献了全球大约 30% 的国内生产总值，且人口众多，成立金砖国家的目的是确保南方国家不再被边缘化。他说，目前的目标是确保金砖国家能够提升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能力。国家企业研究所已经从2022年起投资500万 ringgit， 以通过各项能力建设、市场准入及社会企业评级计划，推动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指出，这项投资符合昌明政府强化上述领域的努力，并将它打造为国家包容经济的推动力之一。他今天发文告说，在当前世界各国面对地缘政治不明朗、全球供应危机及社会变化之际，社会企业显得越发重要。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在丰收节和达雅节庆典期间实施佳节顶价计划，措施将从5月27号开始，直到6月4号。贸商部长达多阿米赞摩马阿利表示，这计划涵盖沙巴与沙拉越共12种商品，以及纳米联邦直辖区的11种商品，涉及的商品包括活猪、猪肉、五花肉、印度进口水牛肉、鸡翅、卷叶干辣椒、印度小红葱、中国蒜头、大黄葱、大红葱、进口老姜和中国进口马铃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呼吁，对一宗涉及女教师被指对一名14岁男学生进行诱导、性诱导及不当行为的案件采取严厉行动。部长的Sri Nancy Shukri 表示，这起案件不应该被轻视，并呼吁相关机构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他强调，该案件已经对受害者造成严重伤害，并可能对孩子的未来产生长期影响。鉴于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性犯罪案件数量上升，政府正加强儿童网络安全保护措施，包括修订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的 Sri Nancy Shukri 表示，政府高度重视这件事，并正与多个部门及机构展开合作。目前相关各方已经进行讨论，但还没有达成具体协议，部分程序问题仍有待解决。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的两项新守则，分别是儿童保护守则与风险管理守则，将在下个月1号正式生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表示，这两项守则宗旨在于加强儿童保护、儿童网络保护，并要求数码平台采取更严格措施应对有害内容问题。中小型企业业主如今可通过昌明超市平台销售自家产品，以拓展生意市场、提升销量，并让更多消费者认识本地产品。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兼昌明基金会主席达多夫加萨利表示，政府给予昌明超市零售商更大的灵活性，鼓励其引入中小企业产品，以支持本地商家发展。塞美兰州持续巩固其作为马来西亚主要投资目的地之一的地位，成功吸引高质量投资，推动工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并增强整体经济实力。州务大臣 Dasri Aminuddin Harun 表示，州政府将通过森州政府投资机构，并与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及相关机构合作，持续确保塞美兰维持对投资者友好的环境。 巫统书记主席达苏什里莫马哈萨表示，是否解散柔佛州立法议会以举行州选举是柔佛州苏丹苏丹伊布拉欣的特权。他说国政方面有信心柔佛州务大臣达多恩哈菲斯嘎季会针对州选举的合适时机向苏丹伊布拉欣提出建议。截至目前，国政中央领导层还没有针对州选进行任何正式讨论。
1: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国际消息，印尼证实9名被以色列军方扣留参与全球坚韧团队人道救援任务的印尼公民已经安全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印尼外交部长苏吉约诺表示，印尼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目前正陪同这9名参与救援任务的志愿者，并已经通过视频通话与他们直接联系。他说，印尼政府将继续与相关各方协调，确保所有涉事印尼公民顺利回国，尽快安全返回家园。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星期四决定推迟表决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用武力的法案，引发民主党抗议。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报道，共和党领导层考虑到本党部分议员缺席，加上个别议员倒戈，可能难以否决民主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因此临时决定将原定当天的表决推迟到6月举行。这一举动引发民主党不满。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斯下警告，拒绝配合特朗普政府移民打击行动的庇护城市，并指当局可能会停止处理这些城市主要机场的国际旅客和货物入境手续。路透社报道，马林曾在4月国土安全部资金纠纷期间公开发出这一威胁。庇护城市包括丹佛、费城、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市、纽瓦克、西雅图、旧金山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设立的和平委员会加沙首席特使姆拉德诺夫星期四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出警告，表示除非停火得以落实，否则加沙地带当前的分裂局面可能会永久化，届时将有超过200万人被迫挤在加沙地带不到一半的领土栖身。法国政府21号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亿1000万欧元。根据方案，对渔业和农业部门的援助将延长3个月，低收入长途驾车通行者补贴上限将从50欧元提高至100欧元。企业为员工发放燃油补贴的免税额度将由每年300欧元提高至600欧元。英国财政部长里夫斯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帮助家庭应对因新亚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里夫斯当天向议会通报说，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可以免费乘坐参与该计划的本地公交车。政府将投入超过1亿英镑支持这一项计划，并继续为公交服务提供资金支持。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20号深夜达成初步薪酬协议，资方将新设半导体特别绩效奖金，大约7万名工会成员今天下午将展开线上投票，投票将持续到5月27号。根据协议，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员工今年绩效奖金有望高达6亿韩元。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参与金砖国家，有助于加强国家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贸商部将在丰收节和达雅节庆典期间实施加节顶价计划。9名被以色列军方扣留的印尼公民抵达土耳其。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岑，又来到了下班的时间了。好啦，听到的歌曲是理想混蛋的歌曲《离开的一路上》。那我们下回来呢，会有瘦子 Jason 的歌曲《冠老板》。收听频道，这里是 Red FM。

0: 这是王赫爷的歌曲《我是谁》，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佑岑。7月15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哦。那对于说要填写商业报税表格的朋友们啊，真的是要留意了。路塞心路塞，咨询我来带，今天路上再慢也别让心跟着堵塞，跟着我马上开。
1: 哈喽，自己做生意开店或者做网卖的小老板们请注意啦，一年一度的报税季节又到了。内陆税收局最近特别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哦。税收局官员莫哈莫纳希尔提醒大家，在填报 B 表格，也就是商业所得税的时候，千万要看清楚，只有和你的生意营运有直接关系的开销才可以拿来报税扣税。简单来说，公司要分明，商业开销和个人开销绝对不能混为一谈。那么到底什么开销才能扣税呢？其实主要有两大重点。第一，这些开销必须是真实发生并且已经支付的，比如送给客户的产品样品，或者是员工犯错导致生意的损失。第二，就是必须完全为了赚钱，为了公司营运而花的钱，像是员工薪水、买原材料、进货、店面租金、更新商业执照，还有店里的水电费，这些统统都算。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下来，截止日期是7月15号，大家记得在这个日期前上到 MyTax 网站，通过电子报税提成。如果迟了或者不报，可能会面临稽查，甚至会被提控上法庭，那可就麻烦大了。如果在填表或者算税时有任何疑问，别瞎猜，赶紧上税收局官网查询，或者直接去附近的办事处找工作人员帮忙吧。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土地是如何被人们记住的，是用相机定格瞬间，还是用脚步丈量温度。这个5月22日傍晚6点， Red FM 将迎来两位用心记录生活的旅人，他们是绘本创作者黄淑萍。
1: Red FM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天白云树格子的淑萍。那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旅游多年，我在5月22号上 Red FM 的节目，这一次呢，我带来了我今年1月初推出的新作品，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来到沙捞越古晋。想知道更多留守当天的节目。
0: 他历时两年走入大马小镇鱼鱼村，用手绘地图重建空间记忆，带你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以及资深媒体人谢丽芬。
2: 大家好，我是谢丽芬。5月22号我将带着我的新书在大马13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这本书分为本地和海外篇，希望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更多在旅途中记录书中的小故事。锁定 Red FM。
0: 他曾走过生死边缘，如今在大马13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寻找心灵的里程碑。他们的旅程没有导航系统，却有最动人的地方，人文与自我告白。锁定 Red FM， 听他们分享那些无法被地图标出的秘境故事。我们准时见。

0: 我们有郁可唯的歌曲《去有风的地方》，也是一首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那今天已经是来到5月22号了，6月1号开始啊，诶，我们有新版的护照咯。 Don't be
1: shy! Red FM 资讯大地载你回家。
2: 出国旅游的朋友请留意了，移民局总监拿督查卡里亚宣布，我国将从6月1日起分阶段推出新版国际护照，首阶段将率先在四个指定地点开放申请，分别是布城移民局总部、吉隆坡大使路、旺沙马珠以及沙亚南移民局。总监预计到了今年7月底，新护照的申请就能够全面扩大到全国的所有分局。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新版护照在安全防伪上做足了功夫，安全特征从原本的49项大幅度增加到了94项，能更有效地杜绝伪造问题。不过查卡里亚也特别提醒民众，如果您的现有护照还在有效期限内，是不需要急着去更换的。移民局呼吁大家保持理智，千万不要一窝蜂涌向各分局申请，以免造成柜台拥挤和系统负荷过重。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哎呦，有人今天火气大，好像随时会点爆。
3: 我没见过这么无理的人。
2: 谁又得罪你了？连你都敢得罪？
3: 哼，还记得昨天我跟你说我在茶水间遇到小蔡和主管的事吗？
2: 记得，你后来不是找了机会跟他谈了吗？人家听不听劝，那是他自己的事了。你做了你的分内事，已经够了。
3: 我劝他对主管不要有非分之想，人家是有家室的人，以他的条件，工作上一定可以做出成绩，感情上也可以找到合适的对象。
2: 我赞同。
3: 呵呵，今天人家返回来劝我，甚至也可以说是告诫我。
2: 不会吧，小蔡虽然平日里是有点目无中人，但不至于告诫你吧？
3: 他自己不来说，他让主管跟我说。
2: 啊，你刚才是去见主管了？
3: 一则信息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先是说了一堆我也摸不着头脑的话，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接着就挑我的毛病，前天才说我的报告写得好，今天竟然说词不达意，上下文不衔接。那是报告啊，是要我写抒情文吗？
2: 搞得我也不明白了。
3: 最后那一句话才是今天见我的关键，叫我安分守己，不要多管闲事。眼见的不一定就是事实，同事之间的关爱不要狭隘的以为是什么非分之想，都是成年人了，自己为自己的事负责。
2: 哦，看来你跟小蔡说的他都知道。
3: 那你想主管又怎么会知道？哼，反正我也不怕让他知道，自己行得正就不怕人家说。
2: 消消气，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3: 走出主管的办公室，好巧不巧迎面碰上小蔡，平日里招呼都不跟我打的新人，这回先是生气地瞪了我一眼，接着望了一眼主管的办公室，猜到我刚见过主管，便转而向我抛了个胜利的微笑，像是在跟我示威。
2: 你们这大概就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3: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意思是仇敌碰在一起彼此更加激怒，眼红指激怒的样子。
2: 分外的分跟分开的分同字，但在这里得读作分。分外是副词，意思是超过平常，特别。分外眼红指特别激怒。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贝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空中医生服务加强内陆社区的医疗可及性。梅里甘崩瓜拉西布地海岸防护堤建设工程将于下周动工。39名外劳因涉嫌各类移民违法行为而被捕。以下是新闻内容。空中医生服务在确保那些通过陆路难以抵达的地区居民也能享有医疗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沙巴和沙劳越的内陆地区以及西马部分地区。卫生部副部长 Dato Hanifa Hadraday 表示，这项服务涵盖医疗团队的定期出诊、药物和疫苗的运送以及医疗疏散任务，以为需要接受进一步治疗的照护病患提供援助。早前他也接见 Lion Lion Aerospace 私人有限公司代表团，该代表团此行在于向副部长汇报该公司作为支持实施空中医生服务的机构的作用。他说，与利益相关者展开策略合作是很重要的，以加强前线医疗服务的实施成效，进而确保人民医疗需求持续获得全面关注。沙劳越政府今年批准拨款1亿2000万令吉给沙劳越总理署其他宗教事务单位 UNIFOR。副总理达到阿马尔德格拉斯乌格恩巴斯表示，其中9000万令吉用于建设和提升非伊斯兰宗教场所，3000万令吉则拨给教会学校以及以支持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需求。这项举措彰显政府对本州所有社区团结、卓越服务和均衡发展的持续支持。预料梅里甘崩昆拉西布地长约71米的海岸防护堤建设工程将下周动工。巴格努州议员 Dato Rose Yunus 指出，该工程是一项应急措施，以应对今年初季候风期间大浪和涨潮导致该海岸被严重侵蚀的问题。这项工程耗资不到20万令吉，工期为6个月，预料如果天气良好，有望提前完工。在这之前，第一段长约71米的防护堤已经建成，至于第二段的防护堤将把防护范围延伸至受影响地区，以降低居民房屋因海岸侵蚀而倒塌的风险。附近多个地区也面临同样的风险，有鉴于此，他属下部门将提交申请推行类似的工程。他在梅里甘崩昆拉西布地移交工程后向记者这么说。截至今年四月，孟中省共有5274名社会福利局每月援助金受惠者通过各种财政援助计划获得援助，每月涉及高达239万令吉的拨款。社区和谐发展部副部长 Dato Muhammad Razi Sidam 指出，数据清楚显示，沙劳越政府持续致力于协助有需要的群体，包括儿童、低收入群体、残障人士、卧床病患和老年人。他在宁木鲁布Marcos 长屋举行的莫宗省2026年达雅节爱心关怀 Sejamba Kasi 活动上这么表示，沙劳越社会福利局通过 Sejamba Kasi 活动分发100令吉现金和价值80令吉的礼篮给每位受惠者。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在2023年至2030年珊瑚礁及人造礁球生态系统优化与管理项目下，总共有300个环保型人造礁球被投入万年腌制达到的海域。根据沙劳越森林企业机构指出，这些人工礁球将是全长761公里的礁球屏障链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免受脱网活动的威胁，同时为海洋生物创造新的栖息地。此外，配合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沙劳越森林企业机构也会与明多鲁港务局合作展开珊瑚礁清理活动。 活动会起立由城市发展土地行政及环境部副部长的 Dolin Dalef Saleh 主持。来自不同机构和救援团体的33名潜水员参与了这次珊瑚礁的清理工作。日拔州议员 Iskandar Turki 表示，打击毒品需要各方给予合作和配合，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执法机构和社会大众，同时也要持续加强针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宣导以及直接的互动活动，以提升社会的抗毒能力，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之间。他为在明都鲁日日拔举行的无毒愿景巡回计划闭幕礼上发表致辞，这项计划是加强社会大众对毒品滥用危害和强化社区在预防工作方面的作用的重要平台。39名非法外劳因抵触1959至63年移民法令遭沙劳越移民局逮捕。根据沙劳越移民局发布的文告指出，该局执法人员是于周三和周四在市区周边的多个建筑工地和临时宿舍展开执法行动，逮捕这批外劳。这些违例的行为包括逾期逗留、没有合法证件或工作准证，以及滥用社交访问准证在本州工作。被捕的外劳年龄介于18岁至56岁，已被带回古晋移民局执法组接受进一步行动和调查。两名雇主也被传召协助调查，并就雇用外籍劳工的事项作出解释。健康的员工对确保公共服务传递得以更加高效至关重要。古晋南市市长达德黄鸿盛透露，该局十分重视员工的福利、安全和健康，因为他们是市政局的重要支柱。他说，健康的员工能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好的服务。他在古晋举行的古晋南市市政局员工健康检查活动上这么表示。活动中超过100名需要接触化学物质、传染病、环境风险和其他职业风险的南市市政局员工也接受了详细的血液筛查。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

0: 空中医生服务加强内陆社区的医疗可及性。美里甘崩宽拉西布地海岸防护堤建设工程将于下周动工。39名外劳因涉及各类移民违法行为而被捕。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r Akila Ar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9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阿都泰伊玛木强调，沙拉越人民绝不能将团结视为理所当然，而应在老一辈与年轻一代之间持续深耕，以消除社会中的偏见与猜忌。他指出，团结并非政治噱头，而是需要一种自觉的努力，即在照顾他人利益的同时实现自我提升。他同时呼吁比达友族及其他土著社群，通过勤奋工作与族群间的紧密协作，不断提高各自的社会经济地位。阿都泰伊玛木将社会比作一座长屋，若其中一部分受损，整体结构都会受到波及，以此阐明团结对确保发展不受干扰的重要性。此外，他驳斥了将城乡经济割裂开来的观点，认为这种对立只会挑起情绪化的争端，并强调城乡经济应同步发展，相互扶持。与此同时，大马比达友国民协会在凝聚比达友族群方面的作用得到了肯定，会上还宣布拨出50000令吉教育基金，以加强人力资本的开发。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一块土地是如何被人们记住的？是用相机定格瞬间，还是用脚步丈量温度？这个5月22日傍晚6点， Red FM 将迎来两位用心记录生活的旅人，他们是绘本创作者黄淑萍。
5: Red FM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蓝天白云树格子的淑萍。那我在马来西亚走透透旅游多年，我在5月22号上 Red FM 的节目，这一次呢，我带来了我今年1月初推出的新作品，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来到沙捞越古晋。想知道更多，留守当天的节目。
4: 他历时2年走入大马小镇鱼鱼村，用手绘地图重建空间记忆，带你带着手绘地图探索马来西亚秘境，以及资深媒体人谢丽芬。
6: 大家好，我是谢丽芬。5月22号，我将带着我的新书在大马13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这本书分为本地和海外篇，希望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更多在旅途中记录书中的小故事。锁定 Red FM。
4: 他曾走过生死边缘，如今在大马13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寻找心灵的里程碑。他们的旅程没有导航系统，却有最动人的地方，人文与自我告白。锁定 Red FM， 听他们分享那些无法被地图标出的秘境故事。我们准时见。
7: 下班开麦啦！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8: 陪你轻松下班。
9: 是的，时间是傍晚6点17分，带你进入的这个小时，我们要下班开麦啦。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啊，来到了这个时段呢，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了有两位的神秘嘉宾。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说，很多人旅行啊，重点不是在风景，其实呢重点就是有没有 WiFi， 有没有拍到照片，美不美，马上就要上传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的下班开麦啦，是邀请到了两位非常特别的旅人呢，在这个所有的事情在讲求快的时代，快拍照，快上传，快划过，快遗忘，但是呢，却选择了一种非常慢的方式去记录他们的人生和旅行。所以呢，一位是媒体人，就是在这个生死边缘徘徊过，走了一遭的旅人，那么他坚持呢，就是在旅途当中呢，写一张明信片给未来的自己，把每一次的心跳，每一段的孤独呢，都把它记录下来，在那个瞬间寄回他的人生里。那么整个旅途当中呢，就是为自己寄出了一张张的这个明信片呢。那么另外一位呢，就是旅游美食的这个部落格蓝天白云数格子的博主了。是的，也是兼手账达人哦。那么目前呢，他是旅游的撰稿人，除了呢自助旅行之外呢，也接受了这个邀约，担任旅游的体验员。那么就是秉持着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也画到哪里的一个生活的理念了。所以呢，就是把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转换成这个文字和图片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一起来放慢脚步。那欢迎今天晚上这两位的慢动作旅行达人，一位呢就是在大马13州手绘明信片给自己的作者谢丽芬老师。
6: Red FM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谢丽芬。
9: 是的，另外一位呢也是带着手绘地图，就是探索马来西亚秘境的作者，对吧？
10: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我是淑萍。
8: 嗯，是的。那么在线上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脸书 Red FM 91.9中文台呢，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同步的直播的视频的。所以呢，大家除了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啊，在线上也其实全球都可以登录这个网站，都可以同步的来收听的。那这我们今天呢，就是跟两位的嘉宾来聊一聊关于怎么看待这个旅行记录的这一件事。因为其实我的想象就是别人的旅行就是哎，拍好了，然后我们就下一站了。但是呢，两位老师呢，可能就是哎，等一下，我先画，我先坐下来画一画，或者是我先坐下来写一写，是这个样子吗？
10: 嗯，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是好像说，如果说我去旅行的时候，时间的允许来讲的话，我会把我的手账本打开出来，然后呢，我就会画当下我觉得可能那一幕，我觉得我最感人的，或者是就是我最想要记录的画面，我会及时的画下来。其实有时你有当下做的那个记录的感受，你的收获的一趟的旅程，可能就是不是只是一个打卡，可能是你跟一个在地建立起来的一个连接的关系，比如。我在一个地方玩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个画面，就可能一个卖啊这个乌拉阿蹦的这个冰淇淋的小贩的那个画面，我画了一个简单的画面，可是我过后把这一份的喜悦，我拿去档口跟那个安哥讲说，你可以不可以签一个名字做一个纪念都好，可是这个呢，就是属于我跟他之间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回忆，这种回忆其实是别人无法去打破，也别人无法去复制的一种一个纪念的价值，所以让我呢对这一块土地，可能我会跟他建立起来的一个友情，或者是一个旅途中的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吧。
8: 是。那老师呢，就是在画这个明信片的当然，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11: 我不是一个厉害画画的人，我基本上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才开始学画画，然后呢我就会可能我要出发去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可能我喜欢那个景点，然后我就可能我知道我要去那个地方打卡，然后我就会在家先把那个画画好。像这次我来那个萨拉越，因为我想去那个萨拉越最南端，就是那个特洛马拉诺，所以我就在家就先特地把那个明信片画好。所以我昨天一下飞机，我们两个女生就自驾就冲去那个德罗马拉诺那边，然后我们就去打卡，然后就拿着我的明信片实地打卡。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可是因为我不是那种天才型的那个画者，所以我是可能是在家先把它画好，然后我就在。带过去就之类这样子，
8: 所以呢都不是说现场坐下来，就是随时像写生这样子，就是把它那一幕给画下来这样子。
10: 这个呢，这部分呢，这个是在我的手账里面呢时常做的这一个事情。不过我在做这一本书的时候，就是在编写这本书，它的里面的那个手绘地图跟一些插图呢，其实这些的都是我后来回到家，我会整理回我整个旅程我去过的地方，然后我才开始画那个手绘地图。因为手绘地图呢其实无法当下做，
8: 对对对，
10: 因为我们的旅途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会去了多少个点，或者是怎样把这个地方整个串联在一起。因为可能是一条路，本来你可能想的 OK 我们去旅行，可能我们只想去两个点，可是你当你走进去的时候，可能发现还有第三第四个点也蛮特别，你想要加入在这一条路线。所以我的手绘地图其实是后置的，
8: 就是会有一些些的这个意外的发现，然后就是把它加入这个书本里头。但是为什么当时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把你所写的啦所画的啦就是浓缩成这一本书呢？
10: 其实我本来呢，我这本书呢这样子讲的，我是在新加坡有在一个电台节目里面呢，就是一直在有推广马来西亚旅游。那么我发现以往我们在推广马来西亚旅游的时候，我们可能讲一个小镇，比方说我们说一个古迹，我们可能会跟人家讲第一个点是 Waterfront， 第二个点是 Wayang Street， 第三个点是雅达街，可是人家很难有那个画面，是每一个点的之间的距离是有哪一个是在哪里，或者是东南西北他们分不到。那么如果要他们开始看一个地图，他们就有一点有时也不知道如何下手。那么我就想说，不如我在节目里面，我把我今天想要介绍的这一个古晋老街，我把它整理成了一个手绘地图。他们在一个节目里面听完了过后，他们可以跟那个 DJ 索取这个手绘地图，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他们可以带着 着这个手绘地图去探索这个地方。那我发现真的是有很多听众是真的带着一个手绘地图去探索，所以我后来我就想说，不如我把我这一个手绘地图很小镇的地图就是累积起来成推出一本书。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单做这一本书而已呢，那么好像很不足，因为毕竟我有隐藏了很多我自己本身觉得是属于秘境的小点的地方在这一个这一个手绘地图里面。我想说不如说我把这一个做成就是比较完整一点，想要把这一块土地上的一些故事也给大家看到。所以说你们翻开这一本书的时候，前面呢第一个你会看到的是第一个是插图，
12: 是，
10: 对，就是说
12: 对着这个镜头
10: 好，你会先看这个插图，我透过这个插图是大人和小孩可以看这个手绘图去了解这个地方的故事。比方说这个是大三角的老建筑物古迹的，因为很多人以为说槟城只有是啊乔治是有古迹的那些老房子，其实在大三角也有。那么我就从这边为什么会大三角有这些老房子的古迹，我去这里介绍了大三角的一些故事。那么你大人看了这个故事，他可以跟小朋友讲，就是，那么呢过后呢他们可以跟着的呢就是带着这个手绘地图，
12: 啊，可爱，
10: 大人和小朋友呢就是可以一起手牵手一起去探索这个小镇的景点，所以他们可以从中呢就会更了解更多。我贴心一点点的东西就是我把每一个手绘地图的后面的一个地址啊，那个联络我都有写，或者一些他的背景故事，这样子呢你就会开始对这个地方的认识不只是一个表面的打卡，其实你是从他们的一些故事里面让他你们更加认识。而且我发现是我在旅途中我遇到太多太多很棒的人，他们默默是在地的耕耘推广地方旅游，可是马来西亚有很多旅游书会跟你说什么地方好玩，可是没有人去把他们的故事写在一本书里面。所以说这一本书里面也集合了人大概20多位马来西亚的一些优秀旅游业的推广者的故事在里头，
8: 是，所以呢很棒的一本书，就是在所有的这个走过了全马来西亚的这个各个角落了吗？走完走遍了吗？
11: 他是选了25个比较特别的小镇故事，然后还分了主题，
10: 对，
11: 所以他整个概念就很有系统，很有条理。
10: 因为讲真的，我们的马来西亚你说很小嘛，其实并不小。当我去整理起来的时候，我很挣扎，因为我整理了25个小镇，但其中一篇是吉隆坡，是因为东马的人也好，或者是外国游客，他们飞过去西马，可能第一个站就是吉隆坡。那么我们想说给他们认识最初吉隆坡的一篇章，所以说有一篇的第一篇就是以吉隆坡为主。然后呢，接下来24个小镇里面，我会以渔村、火车小镇，还有的就是新村，最后就是沙拉越。为什么我想要这样子来分配？是因为我们的足迹多数呢是从沿海地带开始，
8: 对，
10: 后来呢就是英殖民的时期呢就是有火车小镇，然后在50-60年代的时候就有新村的发展。那么这一些地方其实近年来都面对到是南北大道的发展呢就开始有一些变化了，所以说我就想把这一些小镇里头的一些故事跟过去跟现在的发展都写在里头。
8: 对，
10: 那么沙拉越其实它面积实在太大，
8: 是，
10: 那么25个小镇里面，我就把其中7个小镇是留给了沙拉越这一块土地，因为我觉得太多很棒的故事，尤其是内陆的那些部分，就是好像在那个苏安阿萨啊、门拉闹啊这一些地方的一些故事，他们的节庆，这些是我们在西马的朋友可能都没有参与过的，所以我就把它写进去了。
8: 是，太棒了，真的我们也非常的荣幸，我们的沙拉越的这个面积的一部分呢也是属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的。是，那老师的这本书就是写给大家看的嘛，那丽萍老师呢就是丽芬老师的这个明信片呢，其实这个对象好像就有不太相同了。这个呢这个对象就是把它寄给未来的自己，这样子。
11: 我是一个怎么说，我是一个很爱自己的人，然后我可能在旅途中我很习惯就是说会为自己写明信片。我之前10年前我出过一本书叫做在旅途中为自己写一张明信片，那个时候我是从23个国家都写明信片给自己，然后我发现其实我只从马来西亚的槟城跟金马伦寄过明信片给自己，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觉得好像我就那时我就许下一个心愿，说我很希望以后我能够走遍十三州，然后我都寄明信片给自己。可是后来我发现好像在马来西亚你要在一些景点找明信片不容易，
12: 很难，
11: 不容易，
12: 找不到。
11: 对，然后而且尤其是一些特别的景点的，你看因为我喜欢看电影嘛，然后可能 OK 我喜欢那个张吉安老师他的那个南坞，然后他是科大的象山，然后或者是我很喜欢那个周清源导演他拍的天天好天，然后就是那个玻璃式的稻田小屋。然后我其实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我开始学画画，到后来的时候我就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既然我买不到呢，我就自己画，所以我就会画了，然后我就去当地打卡，所以我就对我来说，然后所以我的第二本书呢，它分成那个
12: 两个部分，对，本地篇，
11: 它本地篇跟
12: 海外篇，
11: 然后那个本地篇呢，其实我当初的初衷不是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我当初只是说我那时也没有为自己设限，我的心愿是在大马十三州都写明信片给自己，可是到后来的时候它就演变成最后我就是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我觉得这也很特别。然后那个海外片呢，就是因为我在海外的话，我觉得海外其实买明信片不难，所以呢我海外的话我寄的都是那种当地的那些景点的明信片，可是呢它还是有那些祭祀的遗憾，可是我觉得有时遗憾它也是一种美啦，就这样子。
12: 是，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写的这个明信片你会写什么样的这个像心情吗？还是说会分享什么内容这样子呢？
11: 我很多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出国公干，然后可能它都是前英语的环境，然后可能我那时就就是要对你写一些中文的那个祝福。我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写明信片它是一个简短的日记，然后我写明信片我一定要年月日跟那个地点我都要写下来，
12: 对，
11: 就这因为我是觉得可能你十年后二十年后你再回看的时候你想原来当时你是这样的心情，然后我就觉得它其实是很美的给自己的一封情书，
12: 对，
11: 就这样子。
12: 是，
11: 主持人你有写明信片给自己的习惯吗？
12: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习惯，也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这样做因为一般就是说我去旅游的时候就是去了拍个照然后就回来了，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后面就是翻开这个照片来回忆当时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去哪里这样子，我有时候就是会记不起这个内容这样子的。所以呢我就是看到老师写的这个明信片，这个是老师的这个明信片，
11: 这个是去沙巴然后搭那个
12: 蒸汽非常特别，而且呢我就发现了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这个邮票，
11: 对对对，
12: 是不是要说说这个邮票？
11: 把自己的肖像印在邮票上面，因为他们很像那个不丹，他们说不丹是邮票大国，你在不丹你可以做自己肖像的那个邮票。然后我跟他们说，其实马来西亚也有啊，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你其实可以去比较大的邮政局，就是做这个叫 Samgu， 然后呢，你可以其实就是当场就可以打印，可能它价格是小贵一点，可是我觉得是值得的。
12: Okay. 对，比起这个纪念价值，这个价钱应该是，
11: 而且那时我寄去台湾给朋友哈，然后台湾他就说，怎么你的样子会在邮票上面的？
12: 啊，老师，刚才就是我很仔细的在看，这个人物为什么就是老师？对，是，所以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就很享受了，对吧？
11: 对对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好像，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你看像那个时候我上去，我是去 Fraser Hill， 因为淑萍她那时跟我说，芙蓉港有全马最美的邮政局。我就相信他，我就冲上去了。然后呢，我的好处是因为明信片我自己画嘛，然后三个我就自己准备了。所以那时候我上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星期五，所以呢邮政局没开，邮政局没开呢，所以就变成如果是以前的我没得买明信片，没得买邮票，我就会很失望，我就寄不了明信片。可是因为我现在什么都自备，我自己就是一个 package， 所以我就
12: 随身的邮筒。
11: 对对对，我就总之一有邮筒，我就可以投递。所以我觉得我还蛮鼓励大家写明信片给自己，因为我真的觉得你就是一是手写的温度，然后二就真的是给自己很美的一个祝福。
12: 但是就是说你去到每一个的景点，就是首先你就是会先去看他们的这个邮政局的地点这样子吗？
11: 我跟你说，因为我是去到哪里我都会寄明信片嘛，所以我 一定会打卡的地方就是邮政局、
12: 哦、
11: 然后呢后来我就发现邮政局的外面都有所谓的 0KM 0KM 它就是一个城市的起点、
12: 嗯、
11: 因为很因为之前你要补充说一下吗、
10: 就是 0KM 呢其实是马来西亚的公路的那个起点，不是说马来西亚，其实其他国家就是可能每一条的公路的起点。
12: 对，
10: 那么在马来西亚你会发现到很多的公路起点就是在邮政局、
12: 嗯、
10: 那而且邮政局的前面都是有火车站、
12: 嗯、
10: 这个关系这是很密切连接、嗯、这是因为当时呢英殖民的时候发展的时候他们呢来到一个地方设一个火车站，所以说他从这里因为要从这个火车站要运输东西去内陆的一些地方，所以说它的公路起点就是可能就是从火车站这里开始往内部去的、
12: 啊
10: 啊、所以说就开始了这个公路起点。比方说我们讲的 Pembonio Highway、
12: okay.
10: 这个 Pembonio Highway 的就就是在婆罗洲的南端的那个起点，就是那在那个什么丹那一带的洛曼纳诺，所以说它的零公里就是在那一个地方。当然这个是属于沙捞越的一个特殊。那么在马来西亚你可以发现很多邮政局的前面是零公里的打开，比如说吉隆坡的大钟楼的那一边有一个零公里，福隆的火车站也是有一个零公里的打卡点。对，那么好像是在关丹那边是没有火车站，可是也是在他们的最主要的那个清真寺的前面有这个零公里，因为就是刚好关丹的那个市中心的清真寺是有很多条的公路，就是西海岸的连接过来这个东海岸的、
12: 嗯、
10: 所以说就有这样的行程的。
11: 所以我这边是看得到嘛、
10: 嗯、
11: 像我这边因为我一个序字序写的就是 0KM、啊、这个就是那个大钟楼的 0KM、
10: 嗯嗯、
11: 然后还有这个沙巴的 0KM 呢它是在、
10: 嗯、
11: 因为它是旅游局嘛，可是它的前身是邮政局，然后它的 0KM 就是印在地上的，我觉得还挺特别。你看像左，因为我其实在马来西亚我会有一些天涯海角的追求，因为很像之前可能在我心中我的天涯海角可能是 Scotland， 然后或者是可能以前穷游的时候我觉得很像巴厘的乌鲁瓦都就是我心中的天涯海角。后来我发现其实在我们马来西亚有两个天涯海角的景点，一个就是那个 Johor 的 PI，Johor 的 PI还是亚洲大陆最南端，然后我想原来我们马来西亚就有天涯海角，所以我就会冲一波就会去那边打卡。后来我就发现那个沙巴的库达它是婆罗洲最北端，
12: 对
11: Cape of Borneo， 然后我就已经打卡了两个天涯海角，就觉得我好开心。后来我就知道说原来沙捞越有一个什么沙捞越最南端，然后而且还又是那个 Pembonio Highway 的起点、
12: 嗯、
11: 我就说我难得来到沙捞越我怎么可以放过这么好的景点呢，所以昨天一下飞机我们两个女生就自驾就冲一波了。
12: 所以听了老师这一番后我觉得我好惭愧哦，身为沙捞越子民竟然也没有老师做了那么这一个努力。
10: 对，
12: 所以呢完完全全这一个旅游的内容呢都可以在这一本书，就是老师所说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手绘地图、去探索马来西亚的这个秘境、还有这个带十三州这个在大马十三州寄明信片给自己，所有里面呢我觉得都有很棒很棒的这个故事，所以呢值得让大家来拥有的、所以呢那接下来呢就是老师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宣传的活动嘛，就是让这一本书呢有机会让所有的这个大众就是有机会目睹这样的一个风采这样子。
10: 其实这本书呢目前呢你可以在马来西亚的一些主要的书店就是大众书局你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大将文化，因为我们的这两本书刚好我们的出版社都是大将文化，或者呢如果在沙捞越的话呢我们在那个 Wayang Street 有一家
11: 猫眼学堂
10: 对，猫眼学堂就是你也可以买到这一本书的。然后我也有把我一些部分的一些文理的作品，好像比如是环保购物袋或者是明信片，也是放在沙捞越古晋的这个猫眼学堂里面可以买到。
11: 它有画沙捞越的那个手绘明信片。
10: 对，
12: 是。那在这一本书当中呢，是不是老师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彩蛋，就是会让这个观众们呢，就是会收获这个意外的惊喜吗？在这本书里头，
10: 突然就彩蛋，
12: 就是会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小秘密
10: okay,
12: 让大家来发现。
10: 好的，如果说你们有买这本书的话呢，其实我刚才呢，我就有跟一个朋友在讲哈，其实我在我这一本书里面，就是这个插图里头呢，就有隐藏了一个小女生，叫做阿妹妹、然后这个小女生之外呢，我还有一只小猫、所以说如果当你不晓得要怎样去开始去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你就先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你去看一看为什么我会把这两 两个人藏在这一本书里头，然后他在这本书里时他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可能他就是一个喝一杯咖啡的一个小女生，他可能也是一个游客在打卡这个小角色，这个就是隐藏着一个我一个小女生他在旅途中他想做的一件事情，那么你就自己慢慢去看，翻开每一页的这个25个小镇里面就去找这两件事情，
11: 就很像抓迷藏
10: 的感觉。对，因为我觉得说一本书我们不只是说想把讯息传递而已，然后我们也想说可以有一些互动的一些活动，就好像说我也是透过这一本书跟绘本馆一起合作呢，就是有推就介绍马来西亚的客家诗，因为我觉得很难得我来到伦乐的时候遇见了黄师傅，他把客家青诗的介绍得很好，那么我就把这一个故事写下来，我希望是西马的朋友可以认识沙劳越里的客家青诗是怎样的一回事，
12: 是，
10: 那么透过这一本书呢，就是说可以让东马和西马建立了一个连接的一个交流，不只是说我们一直在片面上的一直在讲我们是一个马来西亚，其实是大家都是有很多故事可以串联在一起的。
12: 其实这些老师所这个手绘的地图啊，这个画面手账本等等都是感觉很有温度，就像就是我们盛行这个 AI 嘛，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生成图片，直接就是你给他指令马上就会有这个图片，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时代了，老师会想到说就是会有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手绘的地图，就是以这个慢动作来呈现给大家这样子呢？
10: 其实我真的是好像也蛮多人问我说为什么花了大概是两年的时间再去筹备这一本书，我也是觉得很纠结，因为现在真的是我们 AI 很多生成图都可以做出来，可是当你有走过这条路的时候，你画起来的时候，你记录的其实有很多是你的一个旅游故事之余，其实是带有温度，而且呢，这个是你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旅游的记忆，加上呢这种创立的自己创立起来的手绘地图，你会对这个地方有更多的就是有一种
12: 深刻的印象，
10: 深刻的印象并不是打卡而已，所以说我在想说如果你带着这一个地图的时候，你可以看着这一些地方你去走，走了过后呢，你因为你有去认识他们，那么你可能也喜欢你一些地方，你可以自己再添加一些点在里头，然后你就把它结成，就是说这一本书最后并不是说今天是属于是书评的书，它可能也是书评和你一起创造的一本书了，你可以再继续画下去，在这本书
12: 就是你和我的这个共同的记忆这样子。那是的，在立芬老师方面呢，就是说如果你就是听说写明信片好像很 old school 的感觉，那你会怎么对他说？
11: 老派的浪漫。
10: 对，
11: 因为我觉得好像现在的人你比如说好像我的外甥他前阵子去意大利，然后我就说我讲可以的话你要不要从那边，因为他会去西西里岛，我之前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我没有到过这个地方，我说这样你要不要从西西里岛寄一张明信片给我呢，他就问我不是不可以，可是要怎么寄呢，我就说首先你要去买明信片，然后你要去邮政局买邮票，可能有的人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麻烦，然后我就所以我觉得其实写明信片是很有心思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是心里惦记着这个人，然后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像之前我一个朋友他那时去维也纳，我就跟他说，那时我还没到过维也纳嘛，我就说这样你要不要就是去寄明信片给我呢，然后结果他的行程他就多了一个去邮政局的行程，他走去邮政局的时候他就可能看到有一个雪糕店，他就买了一个雪糕，然后就慢慢就走着去邮政局，他就觉得那是一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回忆，因为他就是为了要买明信片要去邮政局，所以他有了一个很特别的密探，所以我觉得很像当你收到朋友的明信片你要很珍惜，因为是这个人的心里有你，
12: 对，
11: 他才会为你寄，然后而且你在国外你其实买明信片然后买邮票都不便宜
10: 所以其实现在的邮资的价钱也是越来越贵了，
11: 对对
10: 对，好像我最近在中国寄一张明信片就好像是整就也是要5块多还是就是一张明信片，所以说 讲真的，那一个人如果是真的有心寄一张明信片给你，真的是你要特别的珍惜。
12: 对，礼轻情意重嘛。
10: 对，
11: 你看那时候我去那个芬兰圣诞村，因为芬兰圣诞村它是有它因为你可以好像有限定的季节，就是说你挨的就是可以要等到圣诞节才寄出，然后还有那个特别的邮戳，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它的邮资真的也不便宜，你看像那时候可能你如果要去跟圣诞老人拍照，你要去拜会圣诞老人，你可能要花一个40欧，可是我不甘愿花这笔钱，然后我用了36欧我去买邮票，然后呢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把从芬兰的祝福寄给朋友，他们会很喜欢，所以我省下去见圣诞老人的钱，然后我就去买那个邮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朋友，因为我觉得那是会很好的心意，然后你收到的时候都会很感动。
12: 对，
11: 然后而且我要说的是，其实在那个芬兰有一个快餐店，你其实在那边消费的话，你是可以跟他索取那个极光明信片的，所以如果要去芬兰的话就去冲一波吧。
12: 是的，那有没有就是说你写的其中的什么时候写的这一段话呢，就是在某一张的明信片上，就是你过后在翻阅的时候，哎，就会很想说你去拥抱当时的自己这样子吗？
11: 好多哦。薯饼你要先说，因为他其实他也是写明信片。
10: 其实我真的是也蛮多哎，因为我其实前天跟我先生在讨论这，我们两个人曾经在上海寄了一封信给我们两人，给未来的自己。然后我们两人是当年就是已经蛮多年前的，20年前的事情。可是我们到今天那一封信，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开过。我们也蛮期待说，我们若干年后打开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什么？然后我们也问自己说，诶，我们是什么时候想把这一封信打开？
11: 像60岁这样子吗？说好的岁数，
12: 好像那种时空胶囊这样子。
10: 对，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种方式，说我们跟我们自己的之间的做一个预定。好，我其实刚才就是小兵有问起的一个东西是有什么彩蛋的。今天我跟朋友聊起了，我在这一本书里面，其实我没有画太平的手绘地图，我画的是大三角的手绘地图。可是呢，在这一本书你翻开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座桥，它是写着太平的。
12: Okay.
10: 为什么它会出现在大三角，而并不是出现在手绘地，就是太平的手绘地图？其实这一座桥呢，是马来西亚现在就是说，应该讲全世界仅有了两座的这种款式的桥，一座是在英国，另一座其实它最早的开始是在大三角的火车站，这个维多利式的那个桥。可是呢，后来因为我们的城市的发展，因为要建那个 EDS 的电动火车，火车站拆除了过后，这一座桥也应该就是照理说就是要被拆。然后有一个马来人，他就把这一座桥呢搬迁去到太平的火车站的对面。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翻开这本书的话呢，你就会不知道有这件事情，或者说你去到大三角的火车站的时候，你也没有看到这座桥了，因为它已经不见了。可是你去到太平的时候，你看到这座桥，你觉得说，诶，这个就不是一座桥在太平而已，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它的背后其实是它曾经是驻守在大三角，牵动着在大三角的这个小镇。然后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是特地开车就去了这个太平，要去看这座桥，因为我本身是大三角人，所以我有一种情怀想去看探望这座桥。很奇妙的，当天我遇到了两位马来人，他也是故意开车来看桥，所以我就觉得
12: 不约而同了，
10: 不约而同的在做这一件事情。可是因为我们就是觉得说，诶，这一个价值是蛮有意思，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一座是世界上所算仅存的两座特别的桥，就我们可是呢那一座桥现在是在太平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有空有去西马玩的时候，你们不妨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些小镇其实隐藏着也蛮多的故事在里头的。
12: 是的，所以老师就是很常就是会一个人去旅行吗？还是就是会也有两个人相约一起去旅行这样子？
10: 我们两个还是蛮经常一起去旅行的。
11: 我们两个就是有，我们会相约在马来西亚一起旅行，然后一起打卡。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尽管我们去的是同一个景点，可是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2: 是在旅程当中呢，哎，就是你们一定要带上的东西是什么？
10: 在旅程当中，好像我的话呢，当然是我通常会带一个手账本，然后就是他一定是有明信片、邮票这一件事情。那么我呢，这其实我也跟他一样，有画一个手绘明信片。那么我们通常会画两张，一张是我寄给他，一张是我寄给我自己。然后我还有带手账本，那离不开还是有手机啦，一定要带啦，因为我们还是要拍照做纪念的。对，
12: 是。所以呢，在接下来呢，还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新书的这个宣传的活动嘛？就是让大家呢，就是可以有机会出席跟两位嘉宾呢，就是可以近距离接触这样子。
10: 好，我们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是非常抱歉的哈，就是我们其实明天呢，就是在古晋的猫远学堂是有一场分享会，那么呢，我们没有想过哈，就是古晋的朋友是这样热烈的反应
12: 啊，
10: 竟然爆场了
12: 哦，好消息啊，这是好事呀。
10: 所以说呢，目前呢其实是已经截止报名，不过呢，如果说明天你们不排除你们可以站在门口等看有没有一丝的机会入场
12: 哈、
10: 是因为我们万一有人报名的不来了，你就有机会进场了嘛。所以说，因为我们也是有考虑到场地的空间有限，说因为毕竟就是想说给大家比较舒服的环境。那么如果真的是你们就可欢迎你们明天站在门口等一丝的机会。目前是因为讲是没有位置了，就截止报名。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们可以来。如果真的没有机会上去听我们的分享，你可以在楼下跟我们做交流。我们过后我们也可以帮你们签名。还是做交流的，
12: 虽然是没有去到这个现场，可能就是说，站在这个店角落，
10: 对，
12: 也可以看到老师的风采。
10: 对，
11: 我觉得有点夸张。
10: 我们刚才研究一下，他的楼梯其实还可以坐人的啦。
12: 啊，所以老师这样的一个画面，是不是你在臆想当中的？
10: 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魅力，我觉得是真的是实在难忘了。
12: 这样的活动是第一次吗？在古晋这里首发吗？
10: 对，这个是其实是我们两人第一次来沙捞越古晋办活动的，所以我们两人其实应该讲的，我们来到一块陌生的地方，其实我们也想说应该是反应就没有这样预料中的这样好还是什么，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就是
12: 老师小瞧了我们古晋的朋友。
10: 对，所以我们刚才接受到那个单位的负责人跟我们讲，爆满了，我已经截止报名了。我想说啊，是啊，这样好像要怎么办呢？
11: 有点抱歉啊，
12: 不妨来个 2.0 吧。
10: 2.0 好的。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愿意，不过呢还

0: 来游去的。
1: 所以呢老师这个画面这个样子呢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然后呢就是走在这个夜市的时候可以看到老师跟老师打招呼。
2: 还有就很容易真的就是我很喜欢戴帽子的，所以在夜市里去注意找一个女生戴帽子的。
1: 好，那是的，来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那不晓得说老师还有没有更多的这个资讯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呢？
2: 好，我这本书还有放了一个小心思的，就是其实呢我这本书的设计呢其实是跨页的，它是跨页的设计，可是呢我这边是东马，这边是西马的部分，就想说跨越南中国海，把大马呢是拉在一起的，让我们从这本书里面找到说我们这块土地的归属感，让好好的把马来西亚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3: 是我的呢，就是因为我的那个本地篇的那个，我就是用我自己的那个手绘明信片，然后来做成封面。然后呢，我的小心思就是，因为我很多年前我爬神山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寄明信片给自己的习惯，我呢就是把明信片寄给家人、寄给朋友。然后后来我就很遗憾说，我为什么没有从神山寄给自己？然后我已经现在我已经没有精力爬上去了。然后可是我觉得我的朋友就很衰，他们因为现在那个神山它有全马海拔最高的油桶，所以呢朋友他就是从神山寄给我。然后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边它其实有一个那个神山的那个盖章，它是说从那个海拔多少之类样子的。还有就是那个圣奇山冰城的，它是100周年纪念。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收集邮票，还有喜欢那个chop 邮戳的人，所以我觉得像这些特别的东西我都特地放在那个封面跟大家分享。还有就是那个像海外篇的也是，然后可能就是说像这个它是芬兰圣诞村的邮票之类。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那时候其实那个非洲的那个好望角在我心中也是一个天涯海角，然后那时候我去那个好望角的时候，那时我是去公干，然后后来我就有时间我就 join 了一个个人团，然后那个南非爷爷他知道我喜欢寄明信片，然后呢他就特地去找了这个盖章给我那个盖章，然后呢就盖着那个明信片。我就觉得像这种盖章它其实都很难能可贵，所以我希望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就把它印在那个书封那边。
1: 是，太棒了，所以呢绝对是值得，非常值得拥有的这两本书。而且呢这个书的重量很重，非常的重，所以呢在里头呢真的是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就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知识。像老师刚刚所说的，如果没有去看书的话，我真的不知道
2: 那么我觉得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今天还蛮有一个意思的，是我们两个一起上这个电台节目，其实呢我们两人也是一起相约好说要一起出书，在做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一本书里头呢，其实是他重生，就是因为他曾经面对了这个生离死别的一个局势那个画面的时候，过后他重生过后的第一个旅行，他就是来找我旅行，他就去了圣奇山，就说有这个一个邮戳，是当时我带他去做一个纪念，说要做纪念下来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他就是当时他面对那个生死的那个关头的时候，我们有约好做这件事情，然后现在他做到了，那我们也一起再继续的在马来西亚跑透透的。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改变的这个人生的观念，就是从这个旅行开始。
2: 也不是吧。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感觉是很棒的，我们多年后我们两人还是在做着我们很喜欢的事情。
1: 所以呢是非常热爱的事情。会不会把它就是当做工作的一部分呢？还是纯粹呢就是说你们这个热爱的这个心情这样子？
3: 对我来说工作是工作，我旅行的时候我就是完全放空。
2: 虽然是这个看起来好像又是我的工作，可是呢我还是会享受当下先吧。
3: 对
1: 是。好，那在这里呢就是真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呢，就是抽空，就是真的机会难得，很有这个机缘呢，就是来到了这个广播室这里呢，和大家来分享，就是这两本书老师的这个作品，在大马十三州寄手绘明信片给自己。这本书呢，就是有分这个本地篇和海外篇，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翻阅，也包括了老师的这个手绘的地图，去探索马来西亚的这个秘境。所以呢，是一本很有温度的这本书。那希望说接下来呢就是老师的这个新书可以大卖了，还有更多的机会呢可以来到沙老爷这里呢，让我们的更多的朋友和老师一起来见面这样子。
2: 好的，
3: 谢谢
2: 拜拜。
1: 好，那在最后呢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祝福需要可以送给我们的这个沙老爷的听众的吗？
3: 如果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们以后能再

0: 旅途中为自己写一张明信片，因为那是会给你自己很美的一封情书。
1: 其实看起来走在马来西亚好像有一点慢，可是呢，是当你认识了自己的地方，你会越玩越开心。
2: 对，那在马来西亚就是走过了很多地方，有没有就是很想要去重游的这个地区？很想要，这老师在笑什么？
1: 我很多地方都重游，比如古晋，我一年来三次。
2: 是有发现说古晋的这个魅力，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是吸引你的吗？
1: 就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还就是三不五时的就想飞过来古晋，
2: 喝个奶茶还是怎么样，吃个阁楼面这样子。
1: 对，吃一碗拉萨也很开心。
2: 那老师呢，就是丽芬呢，就是说在沙拉越这里有让你就特别钟爱什么样的这个美食吗？
3: 特别钟爱什么美食？要看因为我觉得东西都好吃呢。
2: 所以呢，今天是准备就是把这个公斤再加重一点才回去。
3: 我昨天跟今天我一直都在吃，我觉得我没饿过呢。
2: 难受，就是早餐吃了，时间又到了，又吃午餐，午餐过后呢就吃下午茶这样子嘛。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要说再见了，希望呢就是明天的这个活动呢可以非常的顺利，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4: OK， 政治部表示说你们可以。
5: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傅先生。
6: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7: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8: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9: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10: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11: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2: 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11: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2: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11: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2: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11: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2: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11: Red FM，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2: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R。

0: 择是你我首选频道，狮屋 FM 104.1，美里 FM 90.7。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三秒钟，诈骗不成功。
2: Welcome

0: 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房主小编为你说法。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1: 好的，时间是晚上7点03分了，带您来进入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的倒数时间。是的，我是今天的帮主，我是小兵。在这个时段呢，7点钟到9点钟呢，整整呢这个2个小时都会是属于你的独享的音乐空间了。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就是会为你倒数的有20首的最新最新的歌曲之外呢，也包括了另外的3首的推荐曲。那其中呢3首的新歌上榜呢，也会在榜中占据了其中的一个位置。那么如果呢就是没有其他的这个歌曲荣休的话呢，这3首的新歌就会把在榜中的其中的3首新歌就被挤兑出去了。所以呢，你的这个投票的方式呢，对于我们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9点钟就是数完榜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来到了我们的官方的脸书的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在我们的每一首的歌曲的链接下呢，就可以按个赞，就算是我们的这个投票的方式了。好吧，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的榜单。最新的榜单当中呢，上个星期有3首的荣休歌曲，是包括了陈洁州的这一首没事的慢慢来，还有时代少年团的这一程，以及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是胡彦斌的歌曲。接着呢，在榜中呢排名在榜末的这首歌曲有张碧晨的我偏要，姚晓棠的歌曲光的旅途是排名在第19的位置。第18呢有男女朋友朱竹爱的歌曲和王仙一合唱的这首呢，是我们的新歌上榜，排名在第18的位置了。第17是郑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是排名在第17的这首呢，同样也是第2首的新歌上榜。杨仁中的 Still Waiting 是排名在第16位，还有这句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是排名在第15。第14呢有时光者，这首歌曲是即神空计划的这位虚拟的成员之一而轮第二。那么在排名第13呢是叮当的最痛的遗憾，李俊杰和陆俊贤的这首合唱歌曲呢年轮说是排名在第12的位置，张远的再遗忘排名在第11位。接着在当中呢也是有这首歌曲呢，就是从排名第9啊第10的位置，就10强之内的位置滑落下来的。那在10强之内的这些歌曲呢，排名在第10是恭喜自己，有成龙还有周华健、张杰、王力宏和谢霆锋合唱的这首歌曲，从排名第15上升至10强的位置了。李心一的在心里留了个位置是排名在第9位。再来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是排名在第8，有派伟俊的歌曲和陈华的这首合唱歌曲，洪俊的这首最后拥抱是排名在第7，这首歌曲呢是从亚军的位置滑落至排名在第7，而李心一的歌曲呢则是从冠军的位置就滑落至排名在第9了。朱雨清的这一首但请歌是排名在第6的位置。第5呢排名在第5位的这首是江涛的流浪星球，刘宇宁的不忘排名在第4，你算个老几是郭襄伟的这首歌曲呢排名在第3。那么第2呢这首歌曲是吴克群的下班。是的，没错，在上个星期呢他终于就是来到了最后一期，在榜中停留了，也真的是下班了。那么同期推荐进来的是包括了有郭襄伟的你算个老几和刘宇宁的不忘，这3首歌曲在今天是会荣休的。恭喜我们的冠军得主呢，就是新歌上榜一进榜呢就来到了冠军的位置，有第二大型的人的这一生。这首歌曲呢继续的在榜中会不会在今天也同样占据这个冠军的位置呢，我们待会儿呢就拭目以待了。所以呢在上个星期的3首推荐歌曲在今天也刚好都进榜了，包括了有王子淇的告白时刻、邱振哲的好愿意和曹阳的这首等烟火照亮我。所以呢他们的这些排位走势到底会是怎么样呢，新歌上榜是否还是继续在垫底的位置呢，马上来为你揭晓了。
2: 流行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

好的，今天是5月22号呢，带你进入的就是星期五晚上呢，为你倒数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的倒数时间。三首歌曲呢，在榜中依然是保持在原来的这个位置，有张碧晨的《我偏要》是排名在榜末的第20的位置，有小唐的歌曲《光的旅途》排名在第19，还有男女朋友是朱楚爱以及王献一的这首歌曲呢，是排名在第18的位置了。如果呢，真的是喜欢对方，或者是对对方呢是有这个心意的感觉的话，那赶紧的爱就要勇敢的说出口，不要让对方呢等到太久了。好，继续呢排名在第17的位置和第16的这两首歌曲呢，跟上个星期的这个榜单揭晓的榜单呢是对调了位置。马上带你来听的是严仁中的这首 Still Waiting， 排名在第17。每个星期五晚7:00到9:00 ，Red FM 音乐流行榜。

0: 上，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1: 第16位，
2: 排名16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俊倩，这是我的最新单曲《我不要你的爱》。这算是我第一次把最真实的情绪写在一首歌里，也算是我第一次写关于爱情的一首歌吧。想表达的是，有一些放下是让你更懂得如何爱自己的开始。希望大家会喜欢。

的是极神空计划，而伦蒂尔在这首《时光》这排名在第十五的位置，任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是排名在第十六位，以及排名在第十七。那这是刚刚跟你说了对调了这个位置，有颜仁中的《Still Waiting》。在我们的这个榜中呢，就需要你的这个大力的支持，怎么样呢？去支持我们这一些每一首歌曲呢，让你有机会成为我们的这个音乐评审。很简单的一件事，只需要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页呢，去来到我们最新的这个帖子，都会附上最新的这个榜单相近的这个成绩。还有的就是每一首歌曲呢，我们都会附上歌曲的官方 MV 的链接。所以呢，你如果对这首歌曲呢可能是不太熟悉的话呢，诶，就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链接呢，可能就是可以点击这个官方的链接去单曲循环再收听的。现在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就是为你揭晓了我们最新的红人音乐流行榜。在榜中呢，就是有这些你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歌手，在这个位置上，可能这个位置呢是你意料之中，又或者是诶会让你大跌眼镜的也说不定。那在今天呢，我感觉上在十强之外的这些曲子好像这个位置好像都没有太大的这个调动，或者是说上下的这个起落的位置呢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差距，大家的这个票数其实呢大致上都会很接近或者是相同的这个票数的，所以呢需要你更多更多的这些朋友呢的力量呢，就是来支持我们的红人音乐流行榜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为您倒数一下最流行的20首好歌。With you, everything just feels so right.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1: 那么，
2: 本周第14位。

0: 局全部掌握在你手中。每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ain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是的，红人音乐流行榜呢，继续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有小兵成为你的榜主。在今天的这个榜中呢，为你揭晓的是有20首的最新最新的歌曲，还有另外的3首推荐新歌。我们先说的是3首的这个新歌呢，在目前还有剩下最后的10强之外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排名第12和第11呢，剩下的这2个位置在为你揭晓。所以呢，这2个位置呢，这空的这个位置是否呢，就是有着我们的这个新歌的我这个排位呢？先不说了，我们先看的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这一首排名在第14位，最痛的遗憾。那不晓得说大家是不是有在看这首歌曲的 MV 了？这首歌曲呢，就是创作才子萧秉俊呢，就是在他的这个继《冷血动物》的这个作品之后呢，再一次的就是为叮当量身创作的一首歌曲。就是带着心口最深的一个思念，然后呢就是一起为爱告别，也带着爱一起前行的。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就是包含了有遗憾和思念的这个重量的，也唱出了这个爱情呢最不愿意面对的这个局面，这个结局啊。那这一首歌曲的 MV 呢，就是展现了一段爱情的开始和未完成，总是呢就是会让人仿佛看了电影啊一般的再次的回味。这首歌曲呢是邀请了好久不见的丁春城，在最痛的遗憾的这首歌曲当中呢，诠释了虐心的情节，以及 NG 的阿弟萧景洪呢，也除了对唱之外呢，也一起的就是演了这个对手戏的歌曲。就是描写了友情当中夹杂着爱情的这个矛盾的这个情感，无论视觉或者是听觉呢，其实都会非常的过瘾的。相信说，就是不管在重新的诠释这个林慧萍的经典的《情难枕》，在专辑当中呢，就是包括了有新歌，也有这个精选翻唱的，也包括了还有的是《爱到美丽》的这首新歌，都是可以让歌迷呢一次再一次的就是沉醉在叮当的音乐世界当中，就是可以忘了时间，也可以非常的尽兴在哼唱的这首歌曲。所以呢，非常值得你去听的是叮当的这首歌曲，也包括了他的最新的专辑。好，那最后呢，就是在8点钟之前，我们还有最后的2首歌曲要为你揭晓的。那最后的这2首歌曲呢，其实在榜中的这个位置在今天也是依然保持不变的。先说排名在第12位吧，他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他就跟来自香港的这位陆俊贤呢，就是正式的以双生的组合这个组成的身份呢，再占了这个歌坛，是发布了他们的最新的单曲《年轮说》。我相信呢，你在看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或者是在听他们的这个歌词，仔细的在品味一下，就会感觉到说，就是歌词当中所代表的这个友谊，就是非常灿烂的这个青春岁月。有时候呢，就是我们之前呢在求学的时候呢，就会有一般的好兄弟好姐妹，可能就是好兄弟的话就会

0: 者是躺在这个草地上呢，哎，一起来聊理想啊，聊未来等等的这些呢，看似平凡的片段，却是在往后的这个日子里呢，成为了非常珍贵，也是永不磨灭的这个回忆。那个时候的一切呢，是率性又纯粹的这个情感。然而呢，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也包括了我们啊，就是各自的长大，也包括了自己呢，也有了家庭，也有了这个工作，还有这个朋友圈可能也是不同的，所以呢，也就是会有多了一种无形的这个束缚，在生活的开始呢，就是会有处处碰壁，现实和理想呢，就是会渐行渐远。但是呢，这首歌曲呢，就是把我们跟友情呢，这个就是友谊当中呢，就是紧紧的绑在一起了。所以呢，在友情之间、朋友之间呢，即使不常见面都好，依然是存在着你懂我的那种默契或者是羁绊的。所以呢，就会说彼此的鼓励啊，彼此的一起来就是前行，包括了一起来扶持对方等等。偶尔呢，也会无拘无束的来想去来说天谈天说地等等的，这些呢都是你非常珍贵最美好的这个友情了。
1: 同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12名，
3: 本周第12名。

0: 特别面让你再遗忘，这些歌曲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榜中呢都可以搜寻到我们最新的这个榜单详尽的这一个成绩的，就是可以浏览我们的官方脸书 L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我们听歌的这两首歌曲在榜中依然是保持原来的这个位置，在排名在第十一位，张远的再遗忘以及年轮说，这首歌曲呢是描绘着这个男人之间的友谊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华夏的歌手，他是李俊杰。在2025年的8月份呢，他就是忙上这个推出音乐作品的一个计划，包括了跟陆俊贤一起呢，并特别的是邀请到了马来西亚的00后的新生代的音乐人罗振宏来担任这个制作人呢，所以呢经过了多次的深入探讨和创作以及打磨之后呢，最终是完成了这首全新的单曲年轮说。所以呢在这个榜中呢，我们就是会有更多的这些好歌要等待你继续来发掘的。在进入我见到这个八点钟呢，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会儿，然后你来听听我们今天三首的推荐新歌出场哦。
1: 每个星期五晚上7到9点，红人音乐流行。

0: 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1: 你好，我们是 Popularity
0: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
3: 新歌推荐。

0: 常为你第一首为你推荐的歌曲非常特别，来自陈芳语的这首《拥抱自己》。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又穿插两个不同的语言，有没有听到？就是有华语之外呢，也有就是一部分呢，不晓得你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它是穿插这个客家语在里头的。这是陈芳语呢，在担任2025年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的代言人所推出的这个全新的客语创作形象歌曲《拥抱自己》。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陈芳语呢向西洋的流行天后，包括了 Whitney Houston、还有 Mariah Carey、Celine Dion 以及 Christina Aguilera 吧，是不是？等人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作品来致敬的，所以呢，也带入了这个有客语，也有这个华语，包括了这个英语，有三种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转换。所以他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投入了大量的这个心力去练习，也做足了准备。无论是在音域高或低，或者是情感诠释方面，他的各种的这个声音的表情都可以让制作人呢是大大的就是赞扬了他的这个表现的。好，那这是我们第一首为你推荐的歌曲，陈芳语的《拥抱自己》。
1: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RedMan 同人音乐最新指标。

0: 好了，这是我们第二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有崔琳的这首布拉格广场，是他重新演绎的一首歌曲了。那在这个 MV 当中呢，就是可以听到的是我是机长蔡依林，然后呢这个画面呢整个是非常棒的，因为呢他是身处在这个飞机当中拍摄的一首歌曲。那这是我们第二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我相信呢这首歌曲对大家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了，虽然说它里面的这个歌词呢就是它会重新的在编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会让你觉得有点新鲜感。再来第三首的新歌，马上呢为你播放的有的是这首歌曲了，
1: 新歌推荐，
2: 新歌哦。

0: 好的是第三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我们有的是林雪怡的那件牛仔。时间是晚上8:18了，三首的推荐曲呢给你选来的是来自女歌手的歌曲了，这位呢是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林雪怡首次的单曲那件牛仔。那件牛仔呢是正式的出道了，这是一首呢带着有轻摇滚的色彩的抒情作品，就是以一条不合身的这个牛仔裤呢，就是就觉得说哎，早已经不适合了，不再适合的这个牛仔裤为一个隐喻，就是描写了多年回头遗忘的这个感情呢，可能就是穿在自身的身上就会有自己知道的这个感觉到底是合身还是不合身，那不合身的话那为何还要勉强就是穿在身上嘛，对不对？好，那今天的三首的推荐新歌希望你会喜欢了。我们有的是陈芳语的这首最新的创作，有客家语和华语版本的穿插在一起的拥抱自己，还有的是第二首呢有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是重新演绎的一首歌。再来就是林雪怡的那件牛仔，就是在我们的今天的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呢，就赶紧的是需要你的这个力量支持了，成为我们的音乐评审，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的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去投票了。在9点钟过后呢，你就可以进来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脸书进行这个一轮的评审的工作了。
1: Yo, you know, let's try some noise, bit.
2: Great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3: 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周第十名，周第十名。

0: 来到十强的位置，我们有的是曹阳的这首歌曲呢，排在第十的位置，新歌上榜。恭喜的是曹阳的这一首歌曲呢，等烟火照亮火呢，是一首泰国经典爱情电影的片尾曲，是中文的重制版。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是以烟火为引，是对这个原版呢有一天当中的这一份璀璨期盼的一个延续，也承载了就是曹阳对这首作品的一个深厚的情感和独特的理解。那歌曲呢是保留了原版当中旋律的那一份纯粹动人的这个底色，在中文填词的这个打磨之下呢，更增添了一份献给我们的这些听众呢，就是一个细腻的共鸣。由曹阳重新演绎的一首歌曲，如同一场温柔的独白，揉碎了青春里那暗恋的青涩和期许，把心底的这个等待，还有相拥的笃定以及耀眼的承诺呢，都酿成了一道温柔绵长的专属恋歌。当烟火升空的光亮恰似心底的那份美好的期盼，就让这一份的温柔照亮了每一个默默在等待着以及奔赴的彼此。好，那继续呢，排名在第九的位置呢，我们同样的也是有这首新歌上榜哦。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九名。

0: 这是上个星期的新歌推荐，那么新歌上榜呢来到了排名在第九的位置，有邱正哲的这首《好愿意》，是来自作词作曲的这位歌手呢，他是在太阳这个原唱的这个词曲创作者，就是邱振哲，让继太阳的这首歌曲红遍了全球之后呢，再次的深入了人心的一首温暖之作呢，在2026年这个华语的乐坛当中最深情的告白的一首单曲，全词曲创作制作担任这个制作人的一首浪漫的音乐作品，好愿意。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8名，噔噔噔噔噔。

0: 好了，这是我们第三首的新歌上榜了，出现在第八的位置，王子柒的告白时刻。这首歌曲呢没有太多的一些华丽的技巧，不过呢却是透过了夏日的微风，还有沙滩潮水以及海鸥跟星空等等的这一些景象呢，就是王子柒构建出了一幅青涩而浪漫的这个画面。歌词当中呢就是有着自我打趣啦，或者是一些的这个画面交织在一起，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就是一次次的勇敢和温柔的呢喃，也是一份送给自己的礼物。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0: 心里留了个位置，是的，在这些歌曲呢，希望在你的心中也留有特定的这个位置，就是希望说他的这个排位呢，可能就是可以让他走得更好，或者是走得更棒，走得更远一些。当然今天呢，就是没有其他的这些歌曲会被淘汰出去，都是安全过关。因为呢，今天刚好呢，就是有三首的荣休歌曲，包括了有刘宇宁的《不忘》，还有郭家伟的《你算个老几》和吴克群的《下班下班》。那待会儿的九点钟过后呢，小兵要下班喽。接下来的这最后的五首歌曲呢，继续的来为你揭晓。待会儿记得九点钟过后要去投票喽。
1: 同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本周排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三点到四点钟会带你来听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一定要锁定频道，这是 Red FM。

这也是 Red FM 曾一番好心情的微雨晨光。今天带你看的小故事，缝隙里的第101次尝试。有一位退休的修鞋匠，他的店铺在老巷子的拐角处。有个年轻人观察了他一个星期，发现他修每一双鞋子都是很慢，甚至是一根线头要反复的确认，一个胶合处要按了很久。年轻人就问他，大爷，你修得这么慢，一天也挣不了几个钱，又何必呢？修鞋匠推了推老花眼说，孩子啊，我修的不是鞋，是别人的路。这鞋要是修得不扎实，人家走路的时候断了，那得多心慌呢。我把这一道缝死，人家走路走起来就很踏实。我这一辈子没有干过什么大事，但这条街上的人穿上我修的鞋，走路带风，这就是我的本领。两秒钟来感悟一下。这个修鞋匠在这个摊位前做了40年，他的手艺不仅支撑了一个家庭，也成了整条街的信任坐标。这种不因小事而敷衍，不易力薄的态度，就是一种最高级的激励。在我们生活当中，伟大的事业并不总是由宏大的蓝图构成的，哪怕你只是在做一个平凡的岗位，只要你把每一个细微的细缝缝补的扎实，你就在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欢迎来到今天存一份好心情的月光书房。你好，我是又存。请大家闭上眼睛回想一下过去的一个星期，你有没有为了不让同事尴尬而勉强答应原本不想帮的忙？你有没有因为怕父母失望而隐瞒了自己真实的职业规划？我们几乎总是在看别人的脸色，小心翼翼地来修剪自己的职业，好让自己看起来符合大众的审美。但是这样活着的你真的快乐吗？今天我要分享的这本书可能会彻底的冒犯你，但也可能会彻底的解放你。它就是日本作家岸见一郎的《被讨厌》。

这里是月光书房，我们今天看的书叫《被讨厌的勇气》。书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概念，叫做课题分离。简单的说，就是你要分清什么是你的课题，什么是别人的课题。举个生活的点滴，你精心准备了一顿晚餐，这是你的课题，但你的伴侣今天心情不好，没吃两口就放下了，这是他的课题。如果你为此感到受伤委屈，那就是你介入了别人的课题。在生意合作中也是如此，你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最真诚的服务，至于顾客最终买不买，那是顾客的课题。一旦你学会了不再为别人的情绪或选择负责，你会发现你肩上的重担瞬间卸下了 90%。

这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很多人会说，我之所以现在这么的自卑，是因为我小时候被父母打击过。但是呢，阿德勒心理学会冷酷的告诉你，不是因为过去受伤，所以现在才自卑，而是因为你内心深处不想去社交，害怕受挫，所以你才抓住过去的创伤作为借口，来达到不出去面对世界的目的。这就是目的论，听起来很扎心，但是呢，它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如果过去不能决定现在，那么此时此刻，你随时可以重新的定义自己的人生。你不是环境的产物，你是你选择。

这里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很多人把人生看作是一条线，终点是成功，于是呢，我们总会觉得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终点前，我们都在路上的苦日子。但这本书告诉我们哦，人生不是线，而是一串的点，就好像跳舞一样，跳舞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跳到某个位置。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生活里的一些感悟哦，就不要总是想着等我赚够了钱我就去快乐。如果你在当下这一秒无法感受到内心的平静，那么赚到的钱的那一秒你依然会感到焦虑。

好了，这里是 Red FM 曾一发好心情的月光书房节目的最后来做个小总结哦。真正的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当你被别人讨厌、被别人误解时，你依然能够坦然地走自己的路。这不代表我们去作恶，而是代表我们要坚定地活出自己的色彩。当你不再为迎合世界扭曲自己时，你真正的生命力才开始绽放。愿你拥有这一份的勇气。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月光书房，我们下一期再见，5点钟会有早安老时光。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凌晨六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出的两项新守则，以加强线上安全。将分阶段实施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年龄验证。智能农业转型中心通过农业科技赋能乡村社区。以下是新闻内容。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出的两项线上安全法令新守则，以加强对用户尤其是儿童的网络保护。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这两项守则是儿童保护守则以及风险降低守则，都根据线上安全法令制定，并将在6月1号生效。此外，这两项守则对社交媒体平台服务提供商表达了明确的期许，提醒他们有责任对有害内容采取应对措施。而其中一项关键措施是强制平台进行用户年龄验证，禁止16岁以下的人士开设新的账户，以营造更安全、更有伦理的数字生态系统。此举是政府在今年初与业界、民间组织以及相关利益方进行交流后推出。张念群是昨天在古晋为网络安全运动社区嘉年华主持开幕后对记者如此表示。与此同时，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也表示，在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出儿童保护守则后，政府将给予社媒平台合理期限，以便对现有的账号完成年龄验证程序。他指出，该期限是为了让平台逐步地完成现有用户的账户验证工作。守则要求平台确保16岁以下的用户不得开设新的社交媒体账户，用户也必须通过官方文件如身份证、护照或其他正式证件来进行年龄确认。如果平台违反规定，将面临最高1000万ringgit 的罚款。涉及的平台包括脸书、Facebook、抖音、TikTok、Instagram 和 YouTube。这些平台在马来西亚拥有超过800万名的用户。在明都鲁苏埃阿萨设立智能农业转型中心的提议，预计将成为推动沙拉越乡区智能农业转型的催化剂。摩鲁姆州议员 Kennedy Chuba Ugong 他就表示，该中心是以社区为基础的智能农业发展倡议，主要是通过现代化科技的应用、技能培训以及可持续经济的发展来赋能乡区社会。项目将由多方合作实施，包括沙拉越能源公司、教育机构和科技供应商。他是在松埃阿萨举行的社区以智慧农业发展计划上致辞时如此表示。智能农业转型中心的设立和价值3600万ringgit 的松埃阿萨数字村项目相辅相成。该项目为内陆地区提供光纤高速互联网设施，因此他呼吁当地的社区积极配合，以确保项目顺利进行，造福乡区居民。沙拉越城市规划、土地管理跟环境部副部长 Dato' Len Dalep Saleh 说，人类在环境中所进行的任何活动，无论是有意或无意，都可能影响并改变自然生态系统。因此，环境保护措施必须受到重视，以确保大自然持续受到保护。沙拉越

0: 政府已推行多项环境保护措施，以彰显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他是在明都鲁主持2026年珊瑚礁与人造珊瑚礁生态系统优化以及管理项目清理启动仪式时如此表示。他补充，沙捞越总理达特巴丁伊丹·斯里阿邦扎哈里顿·奥本已强调，在享受发展成果时不会忽略任何群体。因此，沙捞越森林企业机构、明都鲁港务局以及相关机构的合作属于良好行动，应该进一步加强此类合作。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明都鲁省级2026年我亲爱的沙捞越活动于昨天在拉萨肯亚兰正式拉开序幕，沙捞越政治秘书达特阿玛·穆罕默德·阿布巴嘎·马祖基也为该活动主持了预展礼。这项大型活动不仅成为让民众更贴近政府各项服务的平台，更汇聚了丰富的节目，包括互动活动、展览以及适合家庭参与的娱乐活动。为期三天的活动亮点包括提供各类本地产品跟美食的明都鲁厨房以销售、沙捞越展馆主展览、服务柜台、电子竞赛、趣味小游戏、填色比赛、文化表演以及人民演唱会。此外，今晚现场也将会通过大荧幕直播古晋市足球俱乐部对阵柔佛达鲁塔克星的2026年马来西亚杯决赛。昨天在明都鲁有214名来自沙捞越各部门跟机构的沙捞越及联邦公务员获颁2026年忠诚服务奖章，以表彰他们在加强公共服务传递方面的贡献、承诺还有杰出贡献。沙捞越总理达特巴丁伊丹·斯里阿邦扎哈里顿·奥本在仪式上亲自的颁发有关的奖章。明都鲁省副省长阿邦在努丁阿邦东基在公共服务领域服务了30年，位列授勋名单之首。他是今年第四次举办该颁奖典礼，充分体现沙捞越政府持续重视与肯定公务员的付出。警方逮捕了11名本地男子，以协助调查昨晚在古晋发生的两宗暴力伤人案。这两宗案件分别在古晋 Jalan BDC 跟 Jalan Daban Hilir 发生。古晋警区主任 Alexan Nanga Chabu 助理总监表示，第一宗案件发生在古晋 Jalan BDC， 一名男子在返家途中遭到了一群男子手持棍棒袭击，导致受伤。案件发生在星期四凌晨1:30左右。警方随后成功逮捕7名年龄介于21至33岁的男子，并起获了一根的棍棒。经过调查，其中一名嫌犯有犯罪前科，而所有的嫌犯的尿液检验结果都呈阴性。在第二宗案件当中，古晋警区主任 Alexan Nanga Chabu 助理总监指出，同样的在星期四，一名男子在上午7:28左右在古晋 Jalan Daban Hilir 被一群人殴打致伤，目前在沙捞越中央医院接受治疗。警方随后逮捕了4名年龄介于17至25岁的男子，调查发现所有的嫌犯都有犯罪前科。目前上诉两宗的案件的所有嫌犯都被扣留4天，并援引刑事法典第324条文调查。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出2项新守则，以加强线上安全。将分阶段实施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年龄验证。智能农业转型中心通过农业科技赋能乡村社区。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88年的今天，沙拉越州立法议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关于更改州旗、州歌及州座右铭的动议。该动议由时任沙拉越房屋部部长史勒斯丁乌章在议会会议上提出，然而这项动议在议会内引发了激烈讨论。其中加拉贾区州议员尤索夫乌迪表达反对意见，他认为在新州旗中使用黑色并不恰当，因为黑色常与邪恶或哀悼联系在一起。同时他也担心以新州歌我的祖国代替幸福的沙拉越以及更改座右铭会削弱沙拉越人民现有的身份认同与传统价值。史勒斯汀乌章在总结辩论时强调， 此次更换旨在反映沙拉越人民的真实身份及当下发展，并指出这是自1848年以来周期的第五次更换，属于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他重申州象征的改变并非否定传统遗产，而是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强化州属特质。尽管议员间存在分歧且辩论氛围紧张，该动议最终仍获得通过，正式成为沙拉越州政府的官方决定。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岑，又来到了星期五，也来到了五月份的第23天了。今天是5月23号，五月份呢很快就要结束了。好了，听到的歌曲是静婷的歌曲《和你初相见》。我们稍微来呢会有甄秀珍的歌曲《春风吹开你心扉》，王芷蕾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稍后还会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要送给你。

我们在6:22听到的歌曲是秦淮的歌曲《海水清又蓝》，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这时候也带你来看看我们今天报章上的新闻哦。好，首先三则的新闻呢，都带你来关注大马网络安全跟社交媒体新规则的最新动态。好，首先先来看一组令人警惕的数据哦，因为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呢，在古今指出，我国的网络诈骗案出现了持续上升的恶劣的趋势，而且根据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组的数据对比，2004年全国总共是获得了35,470宗的网络诈骗案，损失金额是高达15亿ringgit。在2025年呢，这个数字竟然是暴增超过一倍，全国总共是录得了74,744宗的案件，涉及的总损失金额是高达惊人的29亿ringgit。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政府正在全面的收紧网络安全以及社交媒体的管理。好，那另外呢，那为了要进一步的来整顿网络环境并保护青少年，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他就明确的指出，所有在马来西亚营运的社交媒体平台未来必须要求用户提供大马政府发出的正式文件来进行年龄的验证。这一个举措呢，主要就是在确保年龄限制机制能够切实的落实，防止虚报年龄的情况发生。好，最后一则呢，是随着网络新规则逐渐的推进，不少的家长开始担心，如果是自家未满16岁的孩子偷偷注册或者是使用社交媒体，父母会不会因此受到处罚呢？那对此，张念群给全马的家长吃了一个定心丸，他表示说，在即将推出的儿童保护守则下，父母并不会因为未满16岁的孩子使用或注册社交媒体账号而面临任何处罚或者是罚款。张念群就强调说，责任是在平台身上，如果有任何的惩罚，那也是针对平台商，对父母来说是没有任何处罚也没有罚款的。那政府希望通过将责任主体明确地压在各大媒体的平台上，让平台来升级技术跟审核手段，从而筑牢保护少年儿童的第一防盗线。好了，这时候我们先来听歌，我们有的是这首歌曲谭顺成的歌曲《梦里的小花》，稍后来会有更多的新闻要告诉你。

6:34呢，听到的是谢雷的歌曲《我该怎么办》，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我们接下来呢会带你来关注几则与大家出行还有交通息息相关的本地消息。首先先来看梅里通关的最新消息哦。长期面对了交通拥挤的梅里双溪都九移民关税跟检疫以及安全中心，昨天迎来了一个大好消息，而该中心新增建的大马注册轿车跟罗里通关专用的通道从昨天起正式的启用，这也是意味着说今后外国注册的车辆跟大马本地注册的车辆将会分开使用不同的通道进行通关，而有关部门预计这一项新的措施将会有效的来缓解长期以来的关卡塞车的问题，让经常往返两地的民众可以通关更加的顺畅。好，那接下来就是有关航空出行了。沙捞越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李景胜在梅里明确的表明了沙捞越交通部的立场，他指出为了确保沙捞越人民能够长期享有合理的机票价格，沙捞越交通部希望古晋往返狮乌、梅里跟明都鲁的航线服务能够继续的纳入公共服务责任的津贴机制中，政府将极力的保障本地子民的日常通勤以及经济负担不会因为机票的价格飙升而受到影响。最后来看一项荣誉，沙捞越城市捷运公司在推动古晋城市交通系统项目的过程中交出了一份极其亮眼的安全成绩单，因为在这项推进期间成功创下了12,508,932个安全工时，而且零损失工时事故的辉煌记录。该公司荣获了马来西亚职业安全以及卫生局特别颁发的安全成就奖，以表彰他们在施工安全与卫生管理上的卓越表现。好，来听青山的歌曲《往日的旧梦》，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

6:44了，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早上的音乐早点，早上你好，我是佑存。好了，继续来带你关注今天报章上的一些新闻哦。首先我们先来关注砂拉越元首的最新动态。砂拉越元首旺朱乃迪跟元首后在5月2号至3号展开一项备受瞩目的砂拉越元首龙牙之行。好，这次行人当中，元首康利将会沿途走访，也包括了特里索、十五窑以及龙牙等地区。此行除了是走入民间亲近砂拉越子民之外呢，元首康利也希望借此机会重温家族历史以及砂拉越地方明文文明的发展轨迹，进一步的加深官方以本土文化历史的枢纽。好，那另外砂拉越国际影响力正在持续的扩大。砂拉越副总理兼国际贸易以及投资部长拿杜阿玛阿旺登亚他就宣布，砂拉越将在今年7月21号到23号在古晋隆重主办2026年婆罗洲国际清真展。好，这项备受瞩目的清真展将会迎来庞大的国际阵容，到时也将会汇聚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西、日本还有斯里兰卡等国的演讲嘉宾、政策制定者、产业领袖以及清真领域的专家学者。这将会是砂拉越开拓全球清真市场、展示自身产业实力的重要平台。好，最后呢，砂拉越在绿色转型上再次迈出了关键一步。2026年绿色氢能大会与展览会将于6月9号到11号在古晋盛大的举行。那作为本次大会的核心亮点之一，到时候将正式的推介砂拉越转型工业集群，这不仅是砂拉越，也是区域能源转型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大会筹委目前已召开会议，敲定各项的安排。这项的盛会将会汇聚来自亚太地区的包括政府代表、产业领袖、投资者以及科技供应商，而各方将会携手推动绿色氢能的发展跟应用，加速亚太区域的能源转型步伐，让砂拉越在绿色经济中抢占先机。

听完了幽清的歌曲《月光小夜曲》，时间已经来到6:51，将近52分了。随着六月份的临近，大马犀鸟之乡正沉浸在迎接达雅丰收节的喜庆氛围当中，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关注几则充满温馨跟文化魅力的本地消息。首先我们先来看的就是带你去热闹的活动现场。2026沙捞越丰收以及民俗节啊，将会从5月23号起一直到明天24号，一连两天在沙捞越文化村隆重的举行。好，这项盛会得到了沙捞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以及大马旅游局的大力支持，主要的目的就是将沙捞越打造为海内外游客的首选活动的目的地。活动的宗旨非常的明确，一就是为本地的手工艺人、民族美食示范者提供舞台，第二呢，就是为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青年才俊提供表达创意、展示才华的平台，还有第三，就是通过丰富的互动文化活动，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亲身感受到沙捞越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好，那另外佳节将至，人间有情，配合即将到来的达雅节，大马监狱局带来了一项充满温情的宣布，允许囚犯家属进行特别探访跟会面。好，这项的特别开放措施是用于沙捞越全沙捞越所有的监狱机构，包括改造中心、特别改造中心、特别扣留中心以及亨利格尼学校。由于沙捞越将在6月1号跟2号迎来达雅节的假期，全沙监狱机构已经敲定6月5号跟6号开放特别的造访，让在囚人士也能够在节日期间跟家人见上一面。好，最后沙捞越之所以如此迷人，核心的就是在于和谐两个字。沙捞越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李景胜在媒体动情地指出，沙捞越多元民族之间的团结跟和谐共处，正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跟吸引力，也是让所有沙捞越人引以为傲的特点。拿督李景胜强调，沙捞越拥有多元民族、宗教跟文化，是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同时也是推动整个社会和谐与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他说，在这片土地上，不论什么节日，大家都共同的欢庆，这也是再次的印证了沙捞越作为全马跨民族团结典范的地位。好了，我们在7点会有 FM 的重点新闻，这是我们有汤兰花的歌曲《我在你左右》，这里是 RenFM。

0: 少。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国家能源供应仍然稳定，足够应对人民及经济活动的需求。在全球坚韧船队的29名我国公民已经全部获得释放。联合国拨款6000万美元加速应对伊波拉疫情。萨拉姆里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昨天和新上任的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席部长维杰通话，再次祝贺对方肩负起为泰米尔纳德邦人民服务的重要责任。首相指出，他也告知对方将在今年9月前往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并且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一旦时间允许，他也可能短暂地访问泰米尔纳德邦。首相也祈愿维杰继续获得力量和智慧，以有效的领导和治理，为当地人民的福祉和泰米尔纳德邦的未来做出贡献。另一方面，首相表示，政府保证国家能源供应目前依然稳定，足以应付人民日常需求以及经济领域的运作。他说，政府有信心我国现阶段的能源供应仍然处于受控的水平，不会影响整体的国家运作。他指出，全球也正在面对能源危机的冲击，并且已经对整体经济链带来了影响，尤其是物流成本持续上涨，进而推高物价，并且对供应链稳定造成压力。他说，由于能源供应不足的问题逐渐浮现，相关影响将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进一步显现，并且波及更多的领域。当供应减少的时候，其他行业也会受到连带的冲击，因此政府正在关注整体局势的发展。另一方面，副首相 Datuk Sri Fadila Yusuf 表示，政府目前正在采取措施，确保国家能源供应可以持续到今年12月。他说，目前我国能源供应保障可以维持到7月，而政府也加紧从国外寻求额外能源来源，以强化国家能源安全和供应稳定。
3: Dunia sedang bergelombang dengan krisis tenaga pada masa ini yang juga memberi kesan kepada keseluruhan rantaian ekonomi khususnya logistik yang meningkat kosnya dan akhirnya memberi kesan kepada harga barang dan juga sebenarnya memberi kesan kepada keterjaminan bekalan.
2: 换一个焦点，外交部表示，参与全球坚韧船队2.0任务的29名我国公民已经全部获得释放，目前已经安全抵达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外交部指出，这批我国参与者将在回国前接受健康检查，而他们预计在明天星期天回国。文告也提到，我国政府感谢土耳其政府在整个释放及安全回程途中所提供的协助和坚定支持，同时也赞扬马来西亚伊斯兰组织协商理事会以及苏木努山塔拉控制中心团队所展现的承诺和努力。机构改革特工队昨天一致同意优先给本地智库和咨询机构机会担任政府顾问，同时也加快人民的数码服务倡议。政府首席秘书 Dasri Shamsu Asri Abubakar 指出，由他主持的今年第5次会议上聚焦在两个事项，也就是落实贴近人民的小型计划项目，包括学校、公共厕所等民众设施的维修项目，以及生活成本和就业机会。他说，在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的情况，该特工队寻找对策，依据政府所制定的战略，强化他的行动运作。雪兰莪州政府保证将向民众公布树邦普抓 Heist 天然气输送管爆炸事件的完整报告，以符合州政府遵守的透明原则。不过，州务大臣 Datuk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有关的报告

0: 必须事先和联邦政府研究，毕竟这涉及联邦政府管辖的几个单位。这起在去年4月1号发生的爆炸事故导致81所房子受损。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计划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缩短清真认证申请的处理时间，以提升审批效率，并且推动行业发展。总监 Dato Sirajuddin Suhaimi 表示，这项措施将通过即将在未来几个月推出的 MyeHala 2.0 系统，并且结合 MyeHala Ingredients 数据库作为支援平台。他指出，系统将利用现有的数据库资料，并且结合 AI 技术，对每一项提交的申请进行自动审核和分析。
1: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2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94.04点，收于50579.70点；标普500指数上涨27.75点，收于7473.47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50.87点，收于26343.97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466.26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2.79点。国际油价22号微涨，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5美分，收于每桶96.60美元；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96美分，收于每桶103.54美元。国际消息。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当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只是做好自己的事。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之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且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的时候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是 70%。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表示，从联合国中央紧急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更广泛地区的伊波拉疫情。他表示，国际社会必须抢先在伊波拉疫情蔓延之前采取行动。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发挥引领作用，不过当前的流行病学形势充满挑战，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木胶型伊波拉病毒还没有获批的疫苗或者是治疗药物。此外，对开展拯救生命的人道主义工作而言，相关地区属于全球范围内行动环境最艰难的区域之一，不仅面临冲突局势，而且人口流动频繁。联合国正在致力于确保救援人员能够获得安全及持续的通行权，包括进入由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型集会，谴责并且抗议美国政府针对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指控。几千名古巴民众星期五聚集在哈瓦那美国大使馆前，挥舞古巴国旗，手持标语。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表示，所谓古巴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说法，只是在于美国政府某些官员的疯狂头脑当中。这些官员公然说谎，目的是为战争寻找借口。中国驻韩国大使戴斌高度赞赏韩国总统李在明批评个别韩国媒体炮制假新闻，煽动厌华情绪。李在明直接点名涉事的媒体，指有关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报道是故意捏造虚假新闻，似乎是为了煽动厌华情绪。 戴斌连续发文评论事件，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韩国少数媒体不时炮制、散布关于中国的假消息，故意抹黑中国和在韩国人中国人的形象，也干扰中韩关系的改善发展。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家能源供应仍然稳定，足够应付人民及经济活动需求。在全球坚韧船队的29名我国公民已经全部获得释放。联合国拨款6000万美元加速应对伊波拉疫情。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早上7:15了，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岑，这是张惠妹的歌曲《没有烟抽的日子》。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好的，这个时候也会带你来看由气象局发布的全沙捞月今天最新的天气预报。好，这次的预报呢是为72个小时，从今天23号早上7点起开始生效。好，今天早上沙捞月天气呈现两极化哦，局部有雨的地区也包括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以及莫中。那早上部分地区会降雨，好，这些地区的朋友啊，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带上你的雨具，也包括你的雨伞或者是雨衣。好，没有下。雨晴天的地区包括斯里街、市屋、木礁、加伯、明都鲁、梅里跟岭梦。早上阶段，这个天气是良好的，没有降雨。到了下午一直到黄昏时分，全沙各地的朋友可能要注意啦，因为全沙所有的地区包括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市屋、木礁，还有加伯、明都鲁、梅里跟岭梦，部分地区都预计会出现雷阵雨或者是降雨的天气。下班或者是傍晚有户外活动的朋友啊，真的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那另外在气温、海况跟灾害预警方面，全沙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4度之间。海上的情况，海面浪高大约是0.5到1米，风向主要是吹西北风，时速呢是10到20公里左右，整体的海况是平稳的。灾害预警方面呢，值得一提的就是气象局目前没有发出任何恶劣的天气警报，也没有强风或者是巨浪的警报。好，以上就是今天最新的天气报告，也祝福大家周末出行平安，有一个愉快的一天。也非常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这是我们有范伟奇的歌曲《没那么爱他》，这也是 Red FM。

这是翻翻翻维基的歌曲《没那么爱他》，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继续带你来看今天报章上的新闻哦。首先，先来关注国际卫生动态。好，根据东京传回的综合消息，在日本九州的福冈最近出现的一种神秘感冒的集体感染的现象。好，大批感染的民众出现了喉咙严重不舒服、长期咳嗽，而且呢是带痰等严重的呼吸道的症状。那令人奇怪的就是，虽然是求诊人数比往年同期激增了2到3成，但是呢患者自行进行了患病以及流感快测的结果竟然全部是呈现阴性。而目前的这种神秘的呼吸道感染现象已经开始蔓延至东京等关东地区，近期计划前往日本旅游或者是公干的人士请务必做好防护的工作。好，接着呢就转看国内经济跟航空基建的消息。那位于在雪州苏邦苏丹阿杜阿兹机场附近的马来西亚基地维修有限公司的全新机库昨天正式的投入启用。官方就指出，这座全新的机库的启用象征着我国朝向了区域航空维修还有修理以及翻新枢纽的目标上又向前迈进了坚实的一步。好，最后关注的就是网络安全的消息。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再次的针对社交媒体新规则做出了重要的重申。他指出，所有在马来西亚营运的社交媒体平台未来必须要求用户使用大马卡，也就是身份证、护照或者是其他官方文件来严格的验证用户的年龄。那针对家长的担忧，张念群在儿童保护守则下派定新闻就表示，责任是在平台身上，如果有任何惩罚也是针对平台，对父母来说没有处罚也没有罚款。那政府借此的机制，在不增加家长的负担的前提之下，强制媒体平台履行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的责任。我们有齐秦的歌曲《受保护》，这里是 Red FM。

7:32了，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陈慧娟的歌曲《原来爱简单》。好，继续来看今天的新闻哦。首先来关注外交动态，我国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宣布，他将在今年9月前往印度出席备受瞩目的金砖国家峰会。那到时候安华也将会跟印度总理莫迪进行双边会晤。也他表示说，如果行程允许的话，他还计划短暂的访问泰米尔纳德邦，进一步的促进马印两国的友好合作。好，再来关注教育的消息。马来西亚学术资格机构首席执行员纳杜莫哈默沙达他就提醒哦，读中统考生如果是想要在公立大学体制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就必须努力的考取更优异的大马教育文凭 SPM 成绩，而不能够仅仅满足于达到最低录取的门槛。好，那另外针对刚毕业的 SPM 的学生，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带来了新机会。他指出，教育部去年开始推动的公立大学院校院开办中六课程计划，目前释放的160个名额还没有填满。黄家和强烈的鼓励今年的 SPM 毕业生积极的提出申请。他强调，这项计划不仅是能够让学生提前来体验大学的生活，而且在完成了大马高级学校文凭 SCPM 的考试后，还能够获得相关大学优先录取的黄金机会。好，接下来想要听谁的歌曲呢？我们有的是梁咏琪的歌曲《原来是你》，这是 Red FM。

7:41了，我们有金莎的歌曲《平行线》，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今天有几项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政府新政策跟新数据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首先带来一个省钱的好消息哦，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法迪拉他就宣布，从今年6月1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凡是参与住家太阳能系统回扣方案的民众，最高可以享有3000 ringgit 的回扣奖业。那简单的来说呢，您家里每安装1000瓦的太阳能系统的装置，就能够拿回600 ringgit 的回扣，装得越多就回扣越多，上限是3000 ringgit。那想要节省电费又支持环保的朋友，那记得要把握这半年的黄金机会。好，接下来关注教育的消息，高等教育部就宣布，今年大学中心单位线上申请系统 UPU Online 的录取数据，令人高兴的就是呢，其中的169803名的考生成功的获得录取，顺利的进入本地公立大学、公益学院或者是社区学院继续的深造，录取率是达到 72.11%。 那同时高等教育部也特别强调，政府已经是主动为所有在 SPM 中考获 8A 或者是以上的优秀生提供了学额，用实际的行动兑现不漏掉任何优秀人才的承诺。那最后呢，关注国家经济跟企业的动态，针对近期全球供应链接危机对大马企业造成冲击，投资贸易以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强他就指出，投贸部呢目前正加紧跟业界进行沟通，并积极的制定一套缓冲计划。他指出，内阁跟各大部门目前都在持续的讨论，确保接下来推出的各项援助措施是能够精准的切合各行各业的实际需求，来帮助本地企业渡过难关。好，在这里呢都可以让你听到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包括了一些90年代或者是2000年的歌曲。我们有 Tension 的歌曲跟着月亮慢慢走，这是 Red FM。

0: 次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听完了天生的歌曲，跟着月亮慢慢走，时间来到7点47分了。好，我们在8点钟之前呢，会有两则的新闻告诉你哦。好，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两项涉及安全的重要国家动态。首先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能源供应的问题，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全球正面临着危机，能源危机的考验。而近期就有传言表示，我国的能源供应预计呢只能够撑到今年七月，而且引起了不少民众的担忧。那对此呢，首相呢杜斯里安华公开大派定心丸，安华就强调说，政府绝对没有坐视不管，目前正在采取多项应对的措施，其中包括从国外获取多元化的能源。首相最后派定心丸说，我们的供应是充足的，请大家放心，不必感到恐慌。那再来关注一则让所有家长都非常揪心的消息，针对最近连接发生的儿童在托儿所不幸死亡的悲剧，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正式出手了。妇女部长拿督斯里南西苏克利他就指出，经过调查，部分发生悲剧的个案竟然是涉及了没有注册非法营运的场所。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福利局人员目前正积极展开密集的突击检查行动。妇女部也强调说，这次的行动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确保所有的托儿中心都必须要依法营运，并且百分百的完成注册，政府绝对不会在儿童安全的问题上妥协。所以无论是国家能源安全还是孩子们的成长安全，政府都在积极采取行动。好了，我们在八点钟会有 IFM 的新闻简讯，这时候我们有李心洁的歌曲《同一个星空下》，以及光良品冠的歌曲《我找你找了好久》。